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

包装上都可以看到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到它的头像。特别是这款这个茯苓山药膏跟寒凉的祛湿茶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性质平和，不寒凉，不伤脾胃，核心就是山药配上茯苓，机制就是山药慢慢的把脾胃养一养，然后消化吸收会好一些，茯苓呢把多余的废水排出去，身体再轻松一些。其他的几种成分呢，山楂、鸡内金、陈皮、砂仁都是化湿行气的，食味药食同源，全程没有添加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古法慢熬浓缩精华，膏体也是醇厚拉丝，温水一冲感觉到温润，而且有稍带一点甜味，大人小孩都能喝。我们编辑呢专门做了一个测试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它的那个膏体的样子，还有那个成分清清楚楚的都标着怎么使用，过一段时间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反馈，就是你觉得是不是身体轻松一些，脸色怎么样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也期待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也希望大家我们推荐的这个清测靠谱的好物能够帮助到你。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就能够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然后呢商品的链接、售后的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这儿呢再提一下，就是这个山药茯苓膏，它是属于食疗的一种东西，所以不要指望什么立竿见影，它不是药，但是很好坚持，希望大家好好的坚持一段时间，来看看时间再加上一个好物给你带来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的省内新闻。接下来给大家报告一组省内简讯。最近地铁南京南站更新了票价表，记者注意到从南京南到栖霞山站的地铁六号线全程票价7块钱。最近不少市民发帖说，家门口的六号线车站出入口附近的围挡拆除了，这意味着六号线距离开通更近了。地铁六号线是既有机场线的延伸线，开通之后将和机场线贯通云印，横贯南京城区南北，到时候市民可以从栖霞山站上车，一路沿着六号线、 S1 号线、 S7 号线乘坐地铁直达丽水的五响山站。最近2026中国人工智能加创新创业挑战赛决赛在常州落幕，这是国家级 AI 专业赛事首次将总决赛设在常州。本届挑战赛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聚焦 AI 加智能创造、 AI 加医疗健康、 AI 加新能源三大核心赛道。从今年四月启动以来，一共吸引了337个项目报名，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最终30支顶尖科研团队晋级决赛，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制药。

0: 纪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记者最近从工业和信息化部得到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0: 用水时间大致相同，把理发店现在缴纳的金额减去淘宝店就可以了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你看，河南建业说呢，理发店老板讲不清楚，把钱退给理发店就解决了，不用纠结啊。这个小笼包汤包店的老板思路清晰，敢于承认啊，老板大气。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很温暖，为什么？因为今天各个部门的态度表态，为老百姓解决济南愁盼，都有决心，都有办法，都愿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作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 久坐，心慌疲惫，心脏电量正在告急，快吃营养乌辅酶 Q 十！现在818活动，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0瓶818，单品低至81。

0: 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例，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嗯。眼下呢，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出台了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的自查自纠，严禁依靠高灵敏、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方式误导用户跳转。那一旦查实违规推送，企业将会面临着约谈通报、应用下架等等处罚。那治理这些数字牛皮癣到底还有哪些困难呢？我们再来听听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的解读。
2: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加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 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1: 嗯，我们注意到哈，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都在感慨说，现在反倒是比较怀念那些界面干净、操作简单的按键老年机啊。那其实这也是大家对于繁杂混乱的智能手机生态的一种无声的抵触。老年机受人青睐，核心就在于它的功能纯粹，没有各种广告骚扰，这恰恰是智能手机应当补齐的短板。有这样一份统计数据表明，截至到2025年的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是达到了 1.73 亿。而现在弹窗广告围猎老年人，早已经不只是使用体验的问题，更是事关亿万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民生大事。要治理这些乱象，不能够单纯依靠子女去帮忙去清理手机，当然也不用退回到这个按键时代、老人机时代哈。关键还是在于平衡智能便利和使用安全。我们说数字文明离不开技术向善，善待老年群体，老人想用手机去定格眼前的美景，就不该被层出不穷的弹窗广告拦住了去路。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广告时间，首先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暑假还剩下最后十来天的时间，那如果说时间正好赶得上的话，向各位推荐我们8月17号到21号的新能源卡丁车营，还剩下最后的几个席位了。那这个暑期科创营呢，它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它也不是打卡式的几天脱

0: 馆，而是会让孩子发挥的详细报道。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是一组文体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2026年全国棒球锦标赛落幕，江苏队成功卫冕，实现了全锦赛史无前例的四连冠，加上此前的全运会两连冠，江苏棒球已经稳居国内巅峰。据报道，以江苏队员为班底的中国棒球队已经开始集结，将在八月中下旬赴海外拉练，备战九月的第20届亚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昨晚中国女篮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的热身赛当中，以77-88不敌尼日利亚队，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这次系列热身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赛季欧冠联赛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和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体育场打响了欧洲超级杯。上半场第20分钟，杜埃助攻克瓦拉茨赫利亚劲射打破了僵局，大巴黎1-0领先。在半场结束之前，维拉队的麦金传中助攻小将马球抢点扳平比分。而在下半场第61分钟，登贝莱助攻杜埃单刀破门，最终大巴黎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成功卫冕欧洲超级杯。今天凌晨，荷兰足协官方宣布签约哈维执教荷兰国家队，双方签约到2030年。荷兰足协公告称，哈维已经被正式任命为荷兰男子国家队新任主教练，这位46岁的西班牙教头将会接替罗纳德科曼。哈维已经与荷兰足协就一份直至2030年世界杯的合同达成了协议。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未来3天南京仍有降水天气，但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温度维持在31度左右。在这里要提醒，未来3天降水不定时的来叨扰，出行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应对随时可能落下的雨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数据显示，当环境大于32度，湿度大于60%，人体心血管系统就开始持续超负荷。高湿环境会让心律失常发生风险提升23%。营养屋辅酶 Q10提醒您，保护心脏必须引起重视。现特大好消息，特别通知到广播听众，818活动，这次一组10瓶仅需818，官网你只能带走不到4瓶。这一次广播是10瓶。马上下单，还有长白山灵芝礼盒免费赠送，40071019000。

400-710-1900，每天补充心脏的供能仅需1块多钱。400-710-1900，或者自助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尤其提醒高压力、熬夜人群，容易心肌供血不足，甚至已经有胸闷、胸痛、有憋闷感的朋友，务必注意了。心脏是高耗能器官，它对辅酶 Q10 的需求也是最大的，心肌细胞。

0: 相信他这个付款很有可能和他私域直播的这个商家或厂家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可能找了个第三方去收钱。
1: 嗯，没错。
0: 因此的话，我建议如果发现类似问题，第一时间去报警吧。
1: 嗯，报警。
0: 第一时间报警。嗯。
2: 望可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那尤其是8月17号到21号的新能源卡丁车影像，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收听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再见。
3: 热搜变换，流量为王，
4: 这些麦片可能致癌，别给孩子吃
5: 上去，喝一口就能
4: 这个动作3秒就能让人窒息，多地紧急停下。
3: 是科学还是谣言？是真相还是误区？新闻服务区每天10点到12点，穿越迷雾，听见真实。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熬夜久坐，心慌疲惫，心脏电量正在告急，快吃营养乌辅酶 Q10。现在818活动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0瓶818，单瓶低至81，养护心脏全家都能吃。拨打400710-1900。

0: 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2: 嗯，好，刚刚呢这个健身教练是从运动实操角度哈给出了他的专业提醒，那么从医学层面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 AI 减肥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金主任，今天我们聚焦到的是这个 AI 给大家制定这个减肥计划和食谱哈。那您觉得使用 AI 来制定这个减肥计划，从医学角度来看，它有哪些优势和风险呢？
3: 喂，
2: 哎，金主任。金主任，您刚刚听到我的问题吗？我们今天聚焦的是用 AI 来制定这个减肥计划和这个减肥的食谱。那您从医学角度给我们来分析一下，用 AI 来制定这个减肥计划，它具体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短板和风险？
3: 其实我可能前面没完全听懂你的这个介绍，因为话筒的问题。
2: 您现在能听清楚吗？
3: 听清楚了，您说。
2: 今天我们聚焦的是用 AI， 也就是说用一些智能工具来给我们制定这个减肥的计划和这个减肥的食谱。那我们今天也举到了一个例子，有一位陈先生，他是听信了这个 AI 给自己制定的这个减肥计划和食谱之后呢，在45天之内，他暴瘦了40斤，然后导致自己被送进了 ICU。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聚焦这个 AI 的建议，到底咱们能不能听，又能够怎么去听？我们想请这个金主到了一个健康的减重的速度标准，一个月呢3到5公斤。那如果快速暴瘦，是会给人体带来很多的这个脏器的损伤的。那另外 AI 是可以成为大家减脂路上的辅助工具啊，帮忙咱们去搜集食谱，梳理这个基础的运动知识，但是它没有办法读懂每个人的身体信号，也不清楚你的基础病史、体能上限，更不能够实时监测你身体的变化。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把 AI 输出的方案当成这个标准答案直接照搬，更不要盲目的追捧急速瘦身。减肥的核心目标永远是健康，循序渐进的控制体重，出现不适要立刻停止。那如果说本身的基数比较大，有基础疾病，那减脂之前最好呢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的营养师，避开伤身体的减重陷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健康永远是一切的前提。我们希望每一位想要调整自己身材的朋友都能够善待自己的身体，找到适合自己长久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健康变美，从容瘦身。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节目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8块体验价值88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机会，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那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抓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5: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佳、滕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

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降价买辅酶还送灵芝，818直接带走整整10瓶营养乌辅酶 Q10，并且再送一套长白山精品双支灵芝礼盒，比618活动还要大的活动力度，简直是前所未有。只在这几天，818到手整整10瓶，单瓶低至81.8元，还有两只手掌大的长白山精品灵芝直接赠送，养心补气一步到位。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很多人白天困倦乏力，一动就累，心慌心悸，胸口发闷，晚上睡不踏实，以为是天气热，其实是你的心肌能量严重缺失，辅酶大量缺失。夏天湿气重，气压低，我们身体代谢快，出汗多，再加上年龄的增长，自身产生的辅酶数量在不断减少，特别是过了25岁以后，自身产生的辅酶含量不够日常消耗，心脏每天跳动10几万次，所有的动力供血供氧全都靠辅酶支撑，一旦缺量，人就特别容易累，容易慌，容易闷，抵抗力变差。想要心脏稳精力足，外源性的补充很有必要。现在818活动福利，10瓶营养乌辅酶 Q10 只要818块，到手整整600粒。

0: 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人生护理补贴1687.1万人。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将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为后续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的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到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呢，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当地时间12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地震已经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本轮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并且蔓延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埃博拉疫情。根据世卫组织通报的数据显示，此次埃博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449例，死亡2061例，疫情遍及5个省份和53个卫生区。世卫组织正在与合作伙伴梳理整合资源，以加强社区监督，确保所有疑似病例都能够得到治疗，并且达到95%的接触者追踪目标，从而阻断病毒传播风险。美国劳动部12号发布公报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与6月份持平。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未来3天南京仍有降水天气，但风力逐渐减弱，最高温度维持。
0: 足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于公众私密空间的一个在意啊，被刺的一个痛恨。那大家之所以站甲兵，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行为呢戳中了当下很多人的内心。那我们其实都很怕下一个在私人聚会上被拍的是自己，而这个风波留下的后果呢，远比甲兵有没有塌房严重的更多。这就是关于社会信任啊，其实也正说明社会信任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塌房。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是怎么看待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放网上这句话的？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啊，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关注，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呢来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先复盘一下整个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篇报道当中呢说，贾冰这一次啊是和几位老战友进行私人聚餐，全程都是在封闭的包间内进行的，应该是属于一个完全私密的社交场所，并不是公开商业活动、录制综艺或者说公开露面的场合。那在这场私人的聚会当中呢，贾冰确实也卸下了公众人物的包袱啊，放松的和战友们一起喝喝酒，随性的闲谈，状态看起来也十分的松弛。但是呢，同桌的熟人却利用这份信任悄悄的偷拍，把这个画面呢就发布到了网络上，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播和热议。那和以往公众人物私生活曝光引发争议翻车这样的一些舆论结果不同，这一次全网的舆论呢就是一边倒的，会去共情贾冰，去谴责这个偷拍者。所以文心教授您看啊，在各类明星舆情事件这种两极分化或者争议不断的当下，这场风波能够实现全网非常罕见的统一都站贾冰这边，他的这个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本身这个事啊，一句话就可以给他定性， 就是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就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一贯对于这样的事情都是非常的鄙弃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最看不起就是这种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的会觉得这种事情搁在古代那个是要被戳脊梁骨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是这样认为的。首先我们认为义是我们行于世界的根本，所以首先第一个，你这件事情做的你就是背义嘛。我们儒家讲五伦

0: 伦，而背义其实就是违背了朋友之间你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最基础的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朋友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朋友好到你是可以托妻祭子的，是可以过命的交情啊，但是你却表面上是兄弟，私底下设局偷拍，这是非常卑鄙的事情。然后第二呢，这件事情呢也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让我们在文化里面特别不耻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对于义的一个追求，同时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还会觉得就私下里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无耻的，就是叫行阴。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如果是表面上明火执仗的敌人，那没有什么，大家是对手，可以尊重你，但是你私底下耍阴招，这是特别被人看不起的。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看啊，他为什么要去偷拍贾冰的这个饭局？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在网上出卖这个东西来获得流量的利益嘛？
1: 是的，
0: 对吧？这纯粹是一个卑鄙小人的行为。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舆论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贾冰的，这会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基本的仁义礼智信的这些东西他没有丢。
1: 是，而且你会发现我觉得很多的网友可能他们区分的这个场景是非常清楚的，他觉得贾冰台上是公众人物，他要专业，要严谨，要接受监督，但实际上关起门来他也是普通人嘛，对不 对？
0: 我
1: 们也很能够理解，就是普通人和朋友在一起聚餐的这种随性的状态，而且这种随性的状态他是不应该被偷拍放大，或者甚至于到全网上去进行一个审判。所以这种私人的安全感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能够体谅到。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一点啊，就是网友的这个共情点。偶尔你看像贾冰这次在饭局当中的言行啊，他们会觉得哎，贾冰是没有违法乱纪的啊，也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甚至也没有一些价值观上的偏差，仅仅就是卸下了明星光环的普通人之间的闲谈啊，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句用语不是很严谨。所以大家之所以极度反感这次偷拍的行为，那也是因为大家知道这种放大镜式的审判是没有人后台呢，就是完全私密的一个私人场景了。在这个后台呢，我们要卸下所有的伪装，放松做自己的地方啊，可以不完美，可以随性，可以松弛，反正就是要释放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真实最有烟火气的样子应该是全部都藏在后台里的。那现在我们就发现了，唯一的前提就是你这个熟人朋友你必须要守住边界，不能够把别人私密的后台的模样的你偷拍曝光或者公之于众。所以文馨教授，您认为像熟人社交之间的这个信任啊，它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0: 哎，我特别喜欢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人生是分为前台和后台的。我们有需要面对公众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需要自己回血的地方，我们回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台。那熟人之间的社交，它最核心的一定就是信任。对，这个信任就在于当我在后台处于我自己脆弱的时候，或者是私人的时候，我永远不必担心你会把我的这一面拿到公众去审判。因为前台和后台它应当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功能属性是不一样的。
1: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你看像熟人的这种偷拍背刺，似乎是比陌生人去窥探去围观更加伤人，更加让人恐慌。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不是今天有史以来从人类有。
1: 各位啊，今天我们先锋观察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这句话的？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去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江苏专属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真气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从技术上

0: 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所以贴完效果特别明显，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还没抢到的十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都能享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快打！
1: 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那今天不管你是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拨打电话订购，除了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重大礼。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看啥呢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楚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眼睛啊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全方位的滋润眼周，贴完眼睛就像清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啊看啥都水润透亮的。您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可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呢多送一瓶眼黄精叶黄素，第三重大礼就是额外多送您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还有一整套的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传媒学院的文新教授。我们继续呢在后半段时间和大家来聊到有关于这个假兵事件啊。其实今天前半段说到这起事件发生之后，有人在评价啊，认为贾冰呢没有塌房，但整个社会的信任却悄无声息的塌了。所以这句话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一场看似是微小的饭局偷拍事件，最终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那首先我们是关注到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背叛信任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呢，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封闭包间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空间，私自偷拍传播他人的私密画面涉嫌侵犯隐私罪，还有呢涉嫌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的这个场景当中啊，绝大多数类似的偷拍也好，或者泄密事件也好，只要是
6: 上，你可以挥舞起自己的大棒来审判他，来用权力压制他，这种权力来自于道德审判的权力嘛。另外一个就是完美受害者，对吧？我们会默认对于一个受害者来讲，你必须方方面面都符合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标准，你的私德不能有任何的亏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公众人物啊剥夺了人际，我们不要求他做人。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做人，你就一定会有七情六欲，你就一定会有自己的情感，你会有私人的东西。可是我们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就强行的剥夺

0: 有了一个人做人的权利啊。我们的这个逻辑，有些人的这个逻辑就是，你已经享受了名利，那么你就不可以再享受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这些基本权利了。这个是完全反人性的东西。
1: 嗯，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去反思的事情啊。其实这场信任的崩塌，我们普通人其实也是在无形当中去推波助澜，甚至说是参与其中的。因为面对贾冰这件事儿，我们可能都会义正言辞的去谴责偷拍背刺的行为，但换成普通人的隐私泄露或者私生活被曝光的热搜，可能很多人就会抱着吃瓜的这个心态去围观，去调侃，去转发，嘴上说抵制无底线的蹭流量，实际上却在用你在上网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围观当中给这个隐私内容在输送着热度。所以你一旦有了热度，平台也在不断的

作，没有其他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得有一个缓冲。以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来说，几个月一个迭代嘛。而且由于物理 AI 啊，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已经面世了，现在是八月份，理论上讲人工智能制作短片制作长片在画质上啊，应该再过两三个月我们会目睹到什么叫做质变。现在的人工智能它给你搞出视频来仍然叫做像素推演嘛，一个像素旁边是哪个像素，一堆像素旁边应该是哪一堆像素，它是通过概率计算的方式帮你呈现一个视频，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多数时候它就是有些小问题的，因为它并不懂物理世界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物理 AI 的计算是另外一条思路啊，你告诉它一个场景，它真的在打引号大脑当中计算这个场景的人他的动作和动作碰撞之间的物理效果，接着用一个二维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的话错误就会少得多，算力呢消耗也会低得多，效率也会高得多。我讲这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在冲击到人类表演，再过两三个月到2027年到2028年那有可能就不是冲击的概念，有些行业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全面覆盖，得有一个缓冲，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胡锡进讲真人电影他是坚决反对上院线啊，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就直接不予批准嘛，但他又说动画是可以的，可是这就很难找到一个区别点了。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动画它可以上院线，那我问你阿凡达算不算？阿凡达它固然是真人演的，但另外一方面真人能长外星人那张脸吗？阿凡达它是动作捕捉啊，加上后期制作，可是物理 AI 过关了以后，动作捕捉如果人工智能也能替掉它呢，呈现的还是这个，还是外星人骑着地球上不存在的鸟飞来飞去，是不是说人动作捕捉的就可以，物理 AI 做的就不行？没有这个道理。那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我们不讲阿凡达，黑神话悟空那里面是有人的，也有人类的面孔啊，二郎神不就是吗？用 AI 做可不可以？这方面是没有办法做到明显区分的啊，就是我能够理解胡锡进的呼吁，但是他的这个操作性上啊，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那种情绪表达。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一起案件引发全网的关注，在贵州发生了一起悲剧。52岁的男子王某，他长期的遭受摩托车炸街噪音困扰，将一名骑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19岁青年刺死了。玩儿，这个行为和他的工作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刻意把辅警这个标签塞进去，这种职业和做的某种事的硬链接啊、短接啊，就显得比较奇怪。那如果把凶手的职业也写出来呢？我不知道那个凶手职业是什么啊。假使说吧，他是一厨子，他是个保安，他是个文员，他是个地推，保险公司的，能不能你新闻写保险公司员工？这是这么回事吗？跟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往这边去凹那么一下子，完全的脱离了事情的本质，脱离了最应该讨论的东西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新闻人的基本规范。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

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关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年来，菜场和超市里多了不少水果型蔬菜，水果黄瓜、水果玉米、水果萝卜，它们脆甜爽口，能直接生啃，价格比普通蔬菜高出不少。水果型蔬菜是科研人员通过杂交分子育种定向培育的鲜食专用品种。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启动水果玉米的品种选育，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也都是流传已久的鲜食萝卜品种。在运输条件欠缺的年代，这类蔬菜往往只在产地附近流通。随着育种技术和运输条件的进步，市面上流通的鲜食蔬菜品种越来越多。为什么它们普遍更贵呢？从生产端看，水果型蔬菜使用专用种子，栽培时要精细调控温度、水肥，不能粗放露天种植，种植成本偏高，对采收、储藏、运输的保鲜水平也有要求，进一步拉高了流通成本。从消费端看，当下轻食需求上涨，消费者愿意为清甜及时的口感买单，市场需求也带来了溢价。需要提醒的是，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普通蔬菜差别不大，口感脆嫩无渣，也说明其纤维含量不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蔬菜摄入，建议大家选购时确保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异常的改变，他可能就给你报个病变，病变不一定是癌，所以不能说一看到报告就那么紧张。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么再回到肝脏的良性病变，肝脏的良性病变呢，常见的就这么几种。首先最常见的是囊肿，很多人到一定的年龄了，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呦，肝脏有肝囊肿，有的人很紧张。

0: 哪些问题，其实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因为经常有这个病人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对当中的一些东西啊，他看不清楚，不太懂，
1: 就很慌，
0: 对，会害怕，所以不用太过于担心啊。那么稍后呢，将会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啊，我们呢也将会继续和吴主任来聊到关于这个肝脏方面的问题。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俗新闻广播。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冻龄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我是陈颖。
1: 我是冻龄。
0: 好，那么下午的2点到3点钟，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再次和大家继续分享到有关于这个疾病认知还有健康科普方面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肝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是，
0: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国际医院大外科主任和鼓楼医院。
7: 早期检查预防干预是很重要的。等到你肿瘤发现了再去或者说是比较晚了再去治疗，以后总会是不好的。那么能够早期预防，特别尤其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了，能够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结果。这部分人群呢，首先就是有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载的，
1: 携带乙肝的，
0: 或者
7: 曾经生过乙肝的病人，
0: 是的，
7: 这些人是我们最要关注的患者，因为现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就是说肝癌跟乙肝跟丙肝是密切相关的，80%-90%的肝癌病人都是有乙肝或者是丙肝病史的，所以这部分人群我们都非常建议就是说。
1: 要重点注意，
7: 要重点关注。
0: 吴主任，正好您说到乙肝，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问了这个问题。对，他的名字叫夏日荷塘，他说要问一下吴主任，我呢就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是没有办法根治吗？他说打了疫苗能够管多久？还有就是打了疫苗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
7: 这个问题呢比较多，那么不能一概回答，就是说乙肝的治疗现在依然是一个难题。打乙肝疫苗，他如果是乙肝患者应该打的不是疫苗。
0: 他
7: 一般来说乙肝疫苗呢都是预防性接种。
0: 接种啊，对。
7: 如果说他是已经患了乙肝了，一般来说不会给他打疫苗的。他应该是用这个抗乙肝，比如说你病毒到一定程度了要用抗病毒治疗。然后呢就是打乙肝免疫球蛋白，这是可能的。
0: 好的，那夏日荷塘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补充清楚啊，告诉我们你到底打的是什么，对吧？然后我们吴主任再和您说啊。
7: 建议呢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是 自己搞不太

0: 轻的话还是要去
1: 来门诊看一看，
0: 专门的门诊
2: 去看一下，对对，
0: 肝病门诊或者是传染科的感染科的门诊去看一看，医生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怎么去复查，怎么去预防。
2: 是的，是的，对的。好，我们继续来看，除了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其他呢？就是说，那积极治疗脂肪肝。现在呢，就是说对肝癌的研究啊，发现有一些叫非结酒精性的脂肪性肝炎的病人，肝癌跟肝癌的发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积极治疗脂肪肝也是预防肝癌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
2: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的是，在大蓝鲸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提到问题啊，我们下面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吴主任您好，我今年体检 B 超查出了肝内钙化灶和胆囊壁毛糙，那么医生呢让观察，他说这个严不严重啊，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者检查吗？
0: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要分两个方面回答。首先是肝内钙化灶。这个肝内钙化灶啊，在门诊也会经常遇到病人带着这个疑问来问。
2: 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0: 这个肝内钙化灶呢，要分第一是不是钙化灶。有一部分病人会把肝内胆管的结石和钙化灶
2: 相混淆了。
0: 因为它在超声上都是一个高回声。那么有些人是把它当结石在治疗，有人是把它当成钙化灶。那么钙化灶和结石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看在你的超声或者是其他影像检查看这个病灶的远端胆管有没有扩张。后面有胆管扩张的，一般来说我们考虑是结石。如果说是在这个比较重要的胆管的，这是需要治疗的。如果说是确定是钙化灶，钙化灶就相当于你的手或者是哪个地方划破了，产生个疤痕，就是肝脏曾经受过伤，这里要形成一个疤痕，疤痕钙化了，这个没有任何影响，
2: 没有大问题的。
0: 如果确定是钙化灶，不需要做任何治疗。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提出来这个胆囊壁毛糙，
2: 是的，
0: 这也是临床上经常会有人来问的。体检的时候发现，B 超给你提示胆囊壁毛糙。那么胆囊壁毛糙从这个超声学来看，它是一个什么表现呢？是一个慢性胆囊炎的表现。但是具体的个人，你是不是有慢性胆囊炎，还要合并看你的临床有没有症状，有没有疼痛。如果说是仅仅是超声学检查发现，这个也可以忽略不计，定期检查就行了。
2: 好的啊，这位听众听到了吗？我们吴主任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好，再来看到有位朋友在问说，吴主任您好，我是乙肝大三阳的妈妈，她说宝宝出生的时候呢打了疫苗和免疫球蛋白，现在孩子一岁了啊，想要查了是有抗体的，她说请问我平时带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就是哺乳期到底安全不安全啊？
0: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也是要问两个部分来回答的。那么第一个问题，他就是问带孩子

0: 有研究发现啊，就是非常密切的接触，这个病毒有可能通过唾液，
1: 会有传播，
0: 所以这个大三眼的妈妈的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看：第一，她的孩子产生抗体了，相对是安全的；第二个，要问她要不要隔离，那么就涉及到她的病毒指数高不高。大三阳他有可能是大三阳，但是他的病毒的定量，乙肝病毒的电源定量不是很高，那这个呢就是相对安全的。那么如果说要问到要不要隔离，就是从我们的医生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这个健康饮食的观点来看，家里就是往就是分餐制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像曾经的我们那些老人带孩子一样的啊，吃的东西给小孩吃的东西要自己去尝一尝，烫不烫？
1: 对，
0: 这种事情要杜绝的。
1: 对，是的，是的。还有
0: 第二个问题，
1: 分开
0: 对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哺乳安全不安全？如果啊，他孩子产生抗体了，母亲的病毒指数也不高，一般认为哺乳是相对安全的。那么但是要避免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母亲的这个乳头有破损，比如说一些不小心这个划破啦，或者说是乳头因为小孩的用气有什么菌粒啦这种情况，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有可能有血液流出来的，
1: 对，
0: 那这个是不建议哺乳的。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孩子如果口腔有溃疡，有破损的。
1: 也
0: 不
1: 建议，
0: 不建议哺乳，
1: 是的，
0: 供参考，供参考。
1: 好，好，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他说：“吴主任您好，我体检呢检查出了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偏高，那医生说呢叫脂肪性肝炎啊。他说我才35岁，很害怕发展成肝硬化，最后到肝癌。他说除了这个减肥运动，我要不要吃药啊？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能逆转的？”
0: 这个他这种情况呢，现在年轻人里面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对，
0: 由于这个饮食控制不当啊，或者说是
1: 作息的
0: 熬夜啦，
1: 是的，
0: 经常吃夜宵啦，再加上
1: 恢
0: 复也快，
1: 那
0: 肚子上最大的刀疤也就是会留一个小口子，大概3到5公分的口子，那是为了取标本的，
1: 是的，
0: 因为肝脏切除标本拿出来，它有一个小口子，
1: 所以我们也得感谢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啊。好，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啊，因为我们大蓝鲸平台上又有朋友来提问了，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吧。这个人他这位朋友他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吴主任，我父亲肝内胆管结石很多年，反复的发烧腹痛，当地医院说呢位置深，然后呢胆管狭窄，手术风险大，请问处理这种复杂的胆道病有什么特色的方法？”
0: 哦，这位听众患者提的是一个很复杂的胆道外科的问题。肝内胆管结石是外科肝脏外科类的又一大难题。在我刚当医生不久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前后，我们遇到的最复杂的这个肝内胆管结石的病人，27岁，你们猜猜开了多少刀？
2: 二十七岁，
0: 开了11刀。
1: 哦，
0: 也就是说肝内胆管结石反复发，
1: 复发特别高，
0: 它一旦长出来了。你只能开刀再取，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还有可能通过内镜取，那时候只有开刀取，所以说这个毛病可见这个毛病的复杂程度。那么这位患者提的这个就是说
1: 他就
0: 位置很深，比较难处理。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比当年我讲的那时候手段都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常常这种情况呢，我要建议这位患者呀，要带着他的所有的检查，把他的影像资料带来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决定给他采取哪一种方法更有效。因为这个如果是一个全肝结石，那就非常非常困难。如果是某一个肝段里面的结石，后边有胆管的狭窄，那么把这一段肝段切到了，现在是已经不是太难的事，甚至可以在微创下去完成。所以要看到他的这个资料，我们才能 决定帮他选用哪一种有效的方式，
1: 还是要慎重啊，选择这个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最后再来一位，太湖水不深啊，他是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我有多发性囊肿几十年了，然后呢也经常的检查，处于缓慢长大的状态，超过40了，该怎么处理？
0: 肝囊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肝囊肿如果说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囊肿，

0: 这仅就是一个水泡，四厘米的水泡是不需要去处理的。有部分医生会建议你去做穿刺，就是在超声引导下穿刺，这是常用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是依然有复发的可能。因为抽完之后呢，他可能会给你打一些无色酒精啊，去破坏黏膜，但是常常是破坏不完全的，复发的几率比较高。而且呢，穿刺也有另外一个风险，有可能会合并外源性的感染，也就是说你穿刺的时候正把细菌带进去了，
1: 是的，
0: 第二次再穿的时候，那个水第一次抽出来的水我们牵一瓶一列的看都是很清亮的，如果第二次又复发了再抽的话，里面水一定是混 的，所以像这么小的囊肿，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一般不建议去处理，就观察就行了。
2: 好，
0: 我们一般外科医生要去处理的囊肿都是从书本上啊建议都是要大于10公分以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太湖水不深，看到了没有？我们听到吴主任给你的建议了啊。
2: 对，我们也提醒一下全省的这个朋友啊，无论是您是在哪个城市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吴主任给出了专业建议。如果您想在就近医院去进行就诊，也可以去找肝胆科的这个专家。当然，如果你想来南京找到吴主任，也可以跟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啊。
1: 是的，好，那么看了看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听见我们的这个民营云诊室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今天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最后吴主任用几句话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提醒吧，就是关于我们肝胆健康方面如何来养护的一些提醒啊。
0: 这个酒精大家都知道，酒精是这个要靠肝脏来解毒
1: 的，
0: 那么尤其是有肝病的这个听众啊，这个建议尽量不要喝白酒，这个对肝脏有很大的伤害。
2: 先去查查自己的
0: 肝，可以说有百害无一益。所以说像这类的病人，我们不是建议酒一定要控制。
1: 好的。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讲到的熬夜。
1: 嗯，
0: 我们曾经有专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小孩，20岁的小孩，你让他这个熬夜12点以后，第二天去抽肝功能，一定是异常的
1: 啊。
0: 那也就是说熬夜对肝脏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是
0: 肝脏是很大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护理的饮食，人吃的太多，尤其是吃夜宵，这个从我的观点来说，这个毫无节制的吃夜宵，
1: 这也是伤肝的啊，
0: 对身体
2: 好，
1: 要注意。好的，
2: 我们就谢谢吴主任。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吴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周二上午在国际医院，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在我们南京鼓楼医院。
1: 好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的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供能结构，完善汽油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员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顾问王希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
1: 下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点，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苏北地区是 FM91.2 啊。复播呢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点。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人啊，上班时突发脑出血送医，家属呢最终选择拔管放弃治疗，这是工伤吗？结局你真想不到啊。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结婚五年，丈夫瞒着妻子呢共转给父母50万，这是孝敬父母呢还是转移财产呢？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北京冠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林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有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重庆某公司员工秦某啊，在工作时呢突发脑干出血，紧急送医以后啊持续抢救，因为病情呢非常危重啊昏迷了，家属呢无奈选择拔出气管导管，随后呢秦某死亡。事后呢公司为秦某申请了工伤认定啊，但是当地人社局呢认为抢救时间超过了48小时啊，做出不予认定的一个决定。哎呀，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陈律师您好。
2: 您好高老师。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秦某2025年9月11日晚上9点左右倒在厂区，急救车21点27分到场，初步诊断脑卒中，人被送到医院 ，CT 确诊脑干出血是22点17分，抢救2天，9月13日晚家属拔管，人走了。从急救人员到场到宣告死亡，掐表一算，48小时46分钟，家属觉得48小时得从 CT 确诊那刻算起。这样就没超时，该视同工伤。人社局不认，坚持按急救医生的初步诊断时间起算，超了46分钟，不属工伤。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陈律师首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呢载明说患者呢系脑干出血昏迷啊，家属呢要求拔这个气管导管，那在与患者家属沟通以后呢，在22点拔出了气管导管，患者呢于22点的13分死亡，

0: 是的，从这个制度方面来讲和立法方面能否更多的完善，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嗯，这是一个。另外还想回到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岗位上这个发生这个危害的情况以后，就是您
1: 派出所还带着一份完好的录取通知书快递。工作人员表示，当天有热心居民将捡到的这份快递送到驿站，希望驿站能帮忙联系失主，但经过核对后发现，该快递的收件地址位置位于江宁区，并非从该站点寄出或取出，推测是收件人取件后在返程途中不慎掉落，但快递面单对收件人的关键信息做了隐藏处理，驿站只能向警方求助。接警后，值班民警根据快递面单上留存的单号信息，第一时间联系对应快递公司，申请协助调取收件人完整信息。在快递公司的配合下，很快精准锁定了失主高先生的联系方式。民警随即告知其录取通知书被群众拾捡，目前存放在派出所的消息。电话另一端的高先生非常惊喜，他表示自己到家才发现录取通知书丢失了，正焦急地沿路寻找，接到民警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高先生匆匆赶到所里，从值班民警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悬了的心终于落地，连连向民警致谢。在这里提醒同学们，虽然录取已经基本结束，但在开学报到前，请务必妥善保管好录取通知书等关键物品，以免因丢失录取通知书等原因，在开学报到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微提示一下啊，一会儿呢，半点以后，我们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的话，拿起手机发微信，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3: 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如今，文明早已不仅是一句谢谢你，也不仅是一句对不起，文明还是指尖屏幕里观点言行的分寸拿捏，文明也是在陌生环境里理性发声，拒绝谩骂和戾气。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皆有分寸。我是高爽，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倡导文明上网，理性发言，我们一同建起清朗的网络空间。刷视频，上网课，看直播，打游戏，全家齐上网，网速更要丝滑流畅。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千兆宽带升级权益，一人升级，全家畅享，网速快一步，全家人的幸福更同步。全球通升级千兆网络权益，让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快人一步。
2: 数据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与致死率仍高居榜首，患者高达 3.3 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久坐缺乏锻炼等导致精神疲倦。营养屋的辅酶 Q10 818秒杀活动直接开放，厂家直供价给三。
1: 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
3: 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然后您文字留言把您要问的讲清楚，那太简单了，这个很难答得很准确，请大家一定是讲清楚啊。然后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晓玲律师。唐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你好，请说。
1: 哦，我就想问咨询一下这个律师啊，咱们这个年假，他一直是按这个基本工资的一天乘上三倍，还是按全额工资的一倍？这个一天乘三倍，咱们不知道这个。
0: 嗯，年假没有休的，那肯定是全额工资啊，不可能基本工资啊，是不是？
2: 都是要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这个三分之二的话是专有部分面积，就是占我们的这个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并且人数也要占比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那么后期过半数的话，双过半也是按照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而且是必须要进行的。
0: 嗯，完全合法，是吧？
2: 嗯，是的。
0: 虽然可能看似有点麻烦，但其实是保障权益啊，是吧？
2: 对，这是保障大家的权益。
0: 对，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我们再抓紧看一条，同时一句话提示啊，咨询问题找律师咨询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因为这样小红的朋友说呢，我有一个中本。

0: 但是微信杭州是查的支付宝，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听众的话，如果想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权益，你先跟你的律师确认一下子，律师有没有从法院那边申请到调查令，因为没有调查令，你到那边去查，他们是不给查的。
1: 嗯，对，这是第一步，很关键的一步。然后按费用实报实销，但是这个就是宾馆酒店也好，有很大的这个住宿差别，这个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尺度？
0: 就是我是一个，我就住五星级以上的，四星比较谈。那你这个就有点是不是有点离谱？怎么来核算这个住宿标准啊？
2: 听众和这个律师之间的一定要沟通好，就是就像高老师讲的，你这个可以多了，也可以少了。那么我们要沟通好，你是出具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因为毕竟这个费用的话是当事人这边要先行承担的。对对对，是的，而且哪怕律师到最后查不到信息， 就查不到有价值的信息，或者说这个案子执行不到费用的话，这个费用律师也不会退给他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钱，还是要跟律师沟通好，看看怎么用，再去跟他去具体啊。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前期要沟通好，住宿标准是什么样。但是如果前期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后期律师拿一堆票，好，我五星级酒店，你给我报销，那你这个怎么弄？还得要支付，有没有些说法？
0: 合理的费用要支付，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要是说合同里面没有约定这个差旅费是含在风险贷旅费里面，也就是说差旅费含在我那个后面拿的这个律师费里面的话，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这个钱确实是应该我们来支付。但是呢，如果他要是拿了一个高额的费用给我的话，我可以跟他讲，我只承担这个合理的费用，即便是到法院去打官司，
1: 法院也不会支持律师这个超额的，这个比如说你住五星级和住这个普通的三星级，这个差额太大，法院一般可能就支持一个正常的三星级的费用的。正常的是按三星级左右来支付，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标准，是吧？是的，就是我不能绝对讲一定按照三星级，但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出门办事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可能不会说去，我出去调查几千块钱，对吧？标准啊，
0: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1: 好的，然后这个风险代理来问一下，有些案件
0: 是不可以风险代理的，哪一些什么样的案件可以风险代理，您提一下，因为这个案件他没讲嘛，是吧？哪一些可以啊，您稍微提两句，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注意事项啊，就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刑事案件，我们是严格规定不能风险代理的，还有民事案件里面的话，如果要是说涉及到工伤啊，这些人身损害的这些跟人身性质比较切实相关的，
1: 有的时候也是不给风险代理的，就是离婚案件里面的这个关于抚养啊或者这些的。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严格一点，就是跟人身属性比较相关的。好的，我们刚，对，是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唐晓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再见。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0: 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
2: 好的，那么关于美国情报部门警告说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这个情报，从目前来看呢，它的可靠性是存疑的。只不过呢，美国当时面临这种极度危险的情报，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采取了最高级别的秘密预案。刚才你也说了，是上演了一场让特朗普瞒天过海的金蝉脱壳的离境方式。那么他是在媒体镜头前公开登上了这个老的空军一号，然后呢，从飞机的另一侧秘密离开，用一辆机场的餐饮车转移到另一架 C-32A 军用飞机上。那么美国中情局还专门为这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欺骗行动。实际上究竟是美国人欺骗了伊朗人，还是以色列人欺骗了美国人，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伊朗要在土耳其暗杀特朗普，这本身就是以色列弄出来的一个情报，很可能是他们杜撰的一个假情报。那么虽然说从动机方面伊朗确实有刺杀这个特朗普的动机，毕竟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命令是特朗普下的，而且造成了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斩首。那么伊朗也信誓旦旦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将特朗普列为暗杀对象，其实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所得到的情报，它的来源是以色列，其实这就有问题了。那么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它这个能力，这个有所欠缺，是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没做嘛。主持人。
3: 是的，所以这个能力上的欠缺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了，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情报的准确度啊，包括等等一些这个现地的这种行动的能力。那么我们看到啊，再说回到特朗普这次为躲避可能的暗杀所采取的战术，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涉及到三架专机，这个最终实际乘坐的 C-32A， 还有老空军一号和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反正是三架专机来回横跳，最终呢，金蝉脱壳了。那么袁教授，您怎么从专业的角度解读这套战术呢？您觉得所谓的欺骗行动，欺骗的效果怎么样啊？
2: 应该说这个美国对特朗普最初安保大戏场面上看还是非常精彩的，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总统安保方面的确具有强大的实力。你看那个您说的这个空军一号那个编号叫 VC-25A， 那么它实际上是负责在媒体镜头面前大张旗鼓的起飞，那么这是一个明修栈道的诱饵机，那么承担了吸引可能存在的肩扛式导弹射手的注意力这样的任务。那么备用的这个 C-32A 那么实际上是负责秘密完成人员转移之后呢执行真正的这个主航线的这个一架这个专用飞机。那么特朗普是利用机场的餐饮车和地形通道这样非典型的方式实施了秘密的转移。那么这样做呢，是为了规避机场周边高层建筑上可能部署的光学侦察或那个激光指引仪器，那来发现它。我们知道事后公布的这个信息表明当天特朗普确实是先登上了老的空军一号，就是 VC-25A， 新的空军一号叫 VC-25B。 那么在侍卫关闭前舱门之后呢，特朗普并没有在前舱落座，而是和几个核心幕僚从飞机的另一侧进入了一辆这个机场的航时车。那么在飞机进行保障时呢，运送餐饮的航时车出现在飞机旁边，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情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辅酶 Q 十越多，心脏跳动越有力。现在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很大的感受就是很舒服，去健身房也好，加班也好，都不会再那么疲惫了，也带动了爸爸妈妈在吃，全家一起吃。现在营养屋辅酶 Q 十818活动正火热进行中，前所未有的低价，十瓶818，正品正装，和官网238元一瓶的一模一样，总共是10瓶600粒，全部带回家才818，一天才1块多，就可以摄入纯的辅酶 Q 十，保养心脏。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此刻就拨打进来。朱先生说，有时候加班晚一累啊，这心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想着不如吃点辅酶 Q 十保养一下。是这样的，熬夜压力大的环境，很多人都有焦虑累的情况，不要放之任之，调整生活饮食之外，这辅酶 Q 十赶紧吃起来。本次818一次囤到位，不用官网的238元一瓶，直接是818块钱十瓶啊，单任吃可以吃2年了。还有长白山灵芝直接送，煲汤煮粥泡水，灵芝是固本扶正的，辅酶 Q 十加上灵芝是心气双补。有中秋送人的也可以抓紧，10瓶辅酶 Q 十加上2支的长白山灵芝一起是818，电话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可以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些真本领。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让孩子全程动手参与，做好就能开回
3: 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在大蓝鲸 APP 内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上面呢谈到这个美国
4: 郝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啊。那么说到也门局势啊，我们先来说这个美国最近公布的一份跟也门有关的报告啊，是怎么回事呢？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报告显示，美军在2025年就是去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了数百名平民伤亡。我们知道去年啊，这个上半年的时候，美军确实跟胡塞武装交手了2个月啊，对胡塞控制的这个也门的区域进行了狂轰滥炸啊。那么这也是第一次有相关的这个官方的报告证实，当时美军的打击是造成了不小的平民伤亡的。那么这个报告我感觉很有意思啊，很微妙啊，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份关于美军造成也门平民伤亡的报告，哎，这背后有什么说法吗？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好的，那么，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呢，确实很让我们意外啊，因为这和美国军方通常淡化此类事件的这种作风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啊。之前美军就是啊，这个能不谈就不谈，能否认就否认，平民伤亡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禁忌之点。那么现在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罕见的主动承认了他在自己的战争行动中啊杀害了这个平民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认真去解读这份报告呢，就会发现啊，这是特朗普政府有意为之，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

0: 所以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公开的自我的内省和反思，而是什么呢？洗地、推卸责任啊，证明这个呢，是正常的，所谓的正常的附带损伤啊，我们美军是没有恶意的啊。他这个报告的本质是这个，我觉得袁教授评价的很准确。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报告啊，实际上讲的是去年美军跟胡塞进行这个冲突啊，就是美军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呀，我们想到去年其实上半年是打了两个月啊，美军包括两个航母轮番对胡塞进行空袭，但是打完两个月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美国是和胡塞正式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停火了，不打了，哎，这事儿算翻篇了。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去解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能不能理解为胡塞确实是个硬骨头，美国想啃没啃下来，至少去年没啃下来。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去年和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啊，那么最后不了了之的这场战争啊，我想起了一个词叫烂尾啊，就是我们说烂尾楼，那么他打了个烂尾仗，对吧？哎，不仅战争消耗巨大，而且完全没有达到啊美国预先设定的战争目标。那么去年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我们知道成本是非常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

0: 三国签订了一个具有北约风格的叫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实质上是建立了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那么这份协议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条啊，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三国打造了一个伊斯兰版的北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绝非是沙特的雇佣军，他们可能会派兵到沙特，但是绝对不会帮沙特到境外啊冲锋陷阵和这个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那么这一点其实从三国签订的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因为协议没有明确的界定何种程度的攻击会触发集体反击。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协议进行解读。你看这次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精准打击了沙特的阿美炼油厂，就是在协议签署生效之后发生的。但是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没有出兵相助，这就充分证明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也不愿意轻易的卷入到一场和也门的啊胡塞武装的长期战争之中。那么他们之所以会表示愿意当沙特的助手，其实也是另有他图。那么土耳其是看中了沙特可以帮助自己提升地区大国地位，巴基斯坦则看中了沙特可以向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当然沙特用巨额的资金请了这两大保镖啊，虽然说不会冲锋陷阵，但是啊出兵相助啊这个事儿还是会做的。那么此外还有技术援助、安全背书啊，这个帮助沙特构建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防火墙，那么这些事儿他们两个都会做啊。比如说土耳其可能会向沙特提供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则可能提供核保护的承诺啊，两国也会象征性的在沙特部署军队啊，部署防空系统等武器装备，以确保沙特本土的安全啊。但是我觉得啊，可能也仅限于此。想让这两个国家为沙特和胡塞武装兵戎相见啊，目前来看，我们仍然看不到任何预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既然沙特也相对克制，胡塞也释放出了一些想要缓和的信号，那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有没有和解的可能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应该说呢，这个双方有和解的意愿啊，这是双方最终能够实现和解的一个前提条件嘛。但是目前双方实现和解的症结没有解除啊，就是横亘在双方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呢，就使得和解的前景变得很暗淡。
1: 是什么？
0: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根本的政治目标上严重对立。那么胡塞武装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其在也门统治的合法化，而沙特则希望维持也门国际公认的政府，就是也门的县政府，它的合法性，它不承认胡塞武装的合法性，这个矛盾就是难以调和的。其次是外部势力的深度介入，使双方相互妥协的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就胡塞武装而言，伊朗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那么伊朗将胡塞武装视为自己制衡美国和沙特的重要力量，且是胡塞武装唯一可以依靠的外部支持力量，所以胡塞武装的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不考虑伊朗的。而沙特则无法避免美国对其政策的影响，即便是自己想和胡塞武装和解，其实也要得到美国的许可。那么也门的战争早就成为了一场美国和伊朗进行的代理人战争，能不能停下来已经成为代理人的胡塞武装和沙特其实都是说得不算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极度缺乏互信，那么此前双方也多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很快都被破坏甚至撕毁。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确极大的降低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双方的冲突啊，可能会是长期化低烈度的消耗战啊。那么双方啊，既缺乏彻底击败对方的能力，同时呢，也不可能迅速的结束战争。那么陷入了一个啊，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的僵局当中。那么未来这种形势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么会维持一种低烈度的对抗及高频次接触并存的啊，这种新常态之中。那么这种状态呢，可能会对双方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产生考验啊，当然也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一个长期的挑战。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5: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5: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5: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7: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智囊团成员，持续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帮我出主意啊！每一个听我节目的人，你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的身上呢有那么一点责任是什么呢？你每天下午要听节目，如果打电话来的这个人他遇到的麻烦，他的维权解决的路径，你恰巧能够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帮助，你就发微信给我。我自从发起这个倡议之后呢，已经收到很多咱们智囊团成员给我出的主意啊，帮我出主意，然后给我提供相关的信息。在有一些案例里，怎么说呢，就这个案例的解决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啊。好了，我先来接电话，然后稍后来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南通的陈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小东老师，
7: 请讲什么问题？
8: 就是我昨天早上去我那个地下车库拿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小区它是机械车库嘛，
7: 机械车库能升降的那种，
8: 对，升降啊，上下升降和左右平移的，然后我坐在主驾驶上，就是进去临时拿个东西，当时我车门没有关，这个时候有位女士过来，她过来直接操作那个机械车库的，然后导致她那个我旁边。主驾驶车门旁边那个车位往上升，把我主驾驶的车门给弄坏了。
7: 你车门开着的，在拿东西。
8: 对。
7: 那么其实这个车门呢，因为那个立体停车库啊，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车门就超出了你这个车位，对不对？那么来个女的，她把你旁边的那个车位升上去了，就把你门给刮坏了。
8: 是的。
7: 是这个过程是吧？
8: 对，是
7: 的。坏的严重吗？
8: 坏的蛮严重的，然后车在 4S 店那个定损也出来了。
7: 门是要整个换还是怎么说？
8: 对，门要整个换。
7: 哦，
8: 大概16000左右。
7: 什么车？
8: 奥迪 A6。
7: 新车吗？
8: 对，新车。
7: 哦，16000啊，全部车损吗？16000。
8: 对，因为我还贴了车衣，车衣的话也有那个质保，也有那个什么可以查得到。然后车衣定损是3000，就是总共弄下来要小20000。
7: 啊，3000啊！那女的是什么身份啊？什么人？
8: 她是业主，是业主
7: 啊！你的邻居，
8: 对，
7: 就你们是一个小区的，对不对？
8: 对，一个小区。
7: 你们小区这个车库，一直是不是物业管吗？就是你们业主自己操作啊？
8: 对，一直都是业主自己操作。
7: 物业有，比如说写进那个物业合同，还是说在现场有那个告知，或者说指引操作的这些提示，这些都做得好吗？
8: 没有，他只我给您发了微信，他就是他那个在那个升降台操作台附近，他有一个写了个标语是，就是操作车库时请注意车库是否有人，只有这个。
7: 那现在那个你的那个女邻居怎么说？
8: 我那个女邻居就是不配合嘛，然后
7: 不配合是具体是什么？她比如说他不赔还是什么意思啊？
8: 他赔，他不愿意，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嘛，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想
7: 就是你那个他开始升降，然后把你车门刮坏那一刻，你肯定喊他了呀。
8: 对，我喊了，他当时没反应过来，他也没反应过来，他在那边玩手机。你好巧不巧，当时对着我们车库的那个摄像头坏了。
7: 但是反正他虽然在玩手机，但是都在现场啊，就事发的这个过程他现在是认的是吧，是把门这样敞着影响隔壁那个车位的运行的轨迹。我觉得是不是这点，而且我没有研究过那个特种设备的那个操作的规范啊，比如说包括你进车里拿东西，那么像这种立体停车库是不是有一个时长，不可以走代位追偿，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明确责任方。你不，你这个首先不是交警处理的啊，其实派出所处理也可以，但是派出所不能够给你一个出警回执，这不行，保险公司不认。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孙军南说设备应该是自锁装置，什么叫自锁装置啊？东哥，个人意见是这个听众和他邻居同等责任，不可能啊，这怎么能叫同等责任呢？啊，肯定是他邻居主责啊。小张哥说我认为小伙子没有责任，就刚才的听众没有责任，启动特种设备应该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对的对的，这个规范要求呢，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个女邻居肯定是主要责任，但是这小伙子我听下来我认为这个规范要求是面向所有人的啊，包括你把车停在上面的这个车主车怎么停也有规范要求，你把车门敞着啊，影响整个的这个临近车位的运行和整个的，你影响临近车位的运行就是影响整个的这个运行单元嘛，我认为也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责任小一些啊，同等责任我非常不认同啊。你在操作之前你取自己车你不看一看吗？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9: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

0: 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点受不了了？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的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这次行程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天生三桥，
2: 蔡高盛认为这只管箍尺寸较大，很难通过马桶、厨房、洗菜池等室内支管进入下水主管道，因而初步判断很可能是施工时工人不小心将该物品落进了主管道。
3: 管箍掉在里面，这个通球实验没做好，通水实验没做好，导致一组使用之后才2年多一点点，然后堵塞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先生家虽已清扫保洁，但地板变形，部分墙体含水率严重超标，经当初橱柜定制商家负责人查看，部分柜体已受损变形。
4: 这木品家具工厂负责人王先生，
5: 他当时全屋定制加成品家具加灯光加窗帘所有的软装大概花了10几万块钱，今天我过来之后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柜子已经变形了，已经污水已经泡完之后已经发胀，已经打不开了啊，基本上是已经无法使用了。
2: 张先生还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已经怀孕，现家中被严重污染，只能暂住在家附近的宾馆中，后续房子重新清理装修，半年之内将无法入住。除了装修的损失，开发企业还应赔偿他未来在外租房的费用。记者首先陪同张先生找到了小区的奥体物业，项目经理方先生表示，他们也觉得很蹊跷，
6: 怎么会有一个这个管箍卡在里面呢？
7: 因为就是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具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其实你最终你肯定是要把它打开来之后去拿出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6: 啊？
7: 因为目前从内窥镜看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6: 确实是有一个箍卡在里边了。
7: 对，
2: 奥体物业这位项目经理分析称，管箍出现在主管道内，一种可能是当初土建施工时工人掉落的，另一种可能是后期精装修时工人不小心弄进去的，但具体是谁的责任，物业也说不清楚。随后记者找到了开发商旭新天置业有限公司的防修部门，一位王姓工作人员的态度很明确，房子交付前管道都做过通球和通水试验，当时都没有问题，而且房屋的保修期是

0: 这个骑电瓶车的阿姨71岁，带个69岁，是从东往西，还是右拐我不知道，但是交警说看到监控是从东往西走。发生了交通
1: 事故。先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
3: 为什么强调中国台湾的原产原装？是因为气候条件的原因。气候条件的原因，金门地区的那个一条根啊，它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够挖了，把那根挖出来才能够来用，是最效果最好的、最正宗的。所以这就为什么要强调是中国台湾的原产原装，是这个原因啊。它那个地方就是生长这个一条根的那个区域，气候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它这个植物呢，它就只长一根。为什么叫一条根？它不是像其他的那个植物一样啊，就是下边有很多不同方向的那个根，它不是，它是因为那个气候恶劣，它就只有一条根树根啊，植物的根一直往下扎，能够扎到50到60厘米，就扎到土里能够50到60厘米，以更好的获取水分跟养分，所以它叫一条根啊。那么气候决定了这个植物的根系，它的一些作用吧，是这么来理解。啊，新会陈皮也是这样的。新会以外有没有陈皮？当然有陈皮啊，啊，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陈皮。那为什么新会这个地方陈皮更好？就是因为它的气候的原因，啊，造就了这个地方的这个陈皮。就是陈皮叫，我们在陈皮里边有一个专门叫什么呢？就是广东地区的，啊，广东地区的这个陈皮是可以入药的，叫广陈皮，这是收录在这个药典里的。广陈皮指的是什么啊？广陈皮指的就是新会茶枝干的皮。所以你说我们拿陈皮，你泡水也好，还是回家这个煮汤也好啊，你吃的膏方里陈皮茯苓膏，就是什么专门针对于祛湿的。三伏天我们不是身体积攒了那么多湿气吗？啊，那么三伏现在这个马上到尾伏了啊，末伏了，我们把湿气排除了，整个你的秋冬天你的身体才能够更舒服吗？更好吗？啊，这是从养生的角度。那么你看它膏方入药的主要的用的是什么？就是陈皮啊。但我更推荐大家的药食同源嘛，啊，就是你食补永远好于药补啊，所以直接买点好的陈皮给全家人泡着喝。我们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给大家安排了下周，都不贵啊，我们直接跑到下周，你能看到在厦门，在广东啊。那么这个直播你最终能够买到正宗的15年的，买点年份的啊，10年以上的广东新会陈皮，还有就是中国台湾原产原装的这个一条根啊，那个膏贴啊，去预约。包括家里有父母如果不在你身边，他们也不可能去台湾买啊，他们在市场买到很多的，我们自己试了5款，那个那天直播我给大家看了5款那个一条根，最终我们选了这款啊，就是整个贴下来的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咱们爸妈啊，年轻的朋友啊，你没有这个没有到那个年纪，你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像一条根这种膏贴这个老年人那么喜欢，你理解不了啊。但是你父母知道，他应该成为家中常备，所以给父母买啊。你说小东，我也没有腰酸腿疼的，我一天好着呢，生龙活虎的，给父母买啊，几块钱一贴咱们买得起，但是对父母可能会起到非常大的，他有的时候他就作为什么，就作为日常的哪里稍微有点不舒服，他不是说得他能治病，哪里有点不舒服贴上了啊，整个人舒服了，他就起这个作用，你就这么来定位他啊。好了，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或者发看直播3个字都行啊，你就能够看到一条根和新会陈皮的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啊。马卓老鼠说，小董老师，我们公司当年去台湾旅游买的一条根用在腰部舒服极了，凉凉的。对的，早几年的时候，如果你去中国台湾，你说去旅游的话，你必带的土特产里边一定有一条根，去过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啊。请多关照说，江门是新会陈皮，10年陈皮可入药。

0: 哦，对的，啊，我经常落枕，我感觉可以买点。什么时候直播？下周三直播，啊，下周三直播，我发你一张海报，扫码预约上，啊，肩膀不舒服可以用一条胳膊，可以用。我前两天落枕，啊，包括腰不舒服，有什么问题？
1: 陆老师，我就有点，我有点不理解的就是，
0: 你说，
1: 三号的违章，然后到了七号。他给我通知，我确实接下来这个三四五六七，我都走那条路。
0: 我明白了，三号已经被拍了。如果三号及时告诉你，就是你三号违法掉头之后，你四号、五号、六号、七号，你都违法掉头了。
1: 对。
0: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收到几个这个违法的通知啊？
1: 七号收一共收五条，就是三四五六七嘛。
0: 但是你从收到三号开始到就七号收到三号，七号以后你就没有违法了，掉头是吧？
1: 啊，对啊，我不敢了，100块。
0: 啊，那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这个虽然说它是法律这个规定的，我觉得你得人性化一点吧。
0: 嗯，那什么意思？
1: 这执法部门，你通知随时，你犯错了，我罚你。
0: 你觉得他通知晚了？如果说三号咱们违法，三号就通知，咱们就没有四五六七的违法了。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本来这条路确实
0: 啊，
1: 都好几年了，我们都这么走的，小区住户都这么走的。
0: 嗯，
1: 他突然启动启用了，而且也不随时通知，我觉得这不人性化。
0: 我觉得是这样啊，
1: 我不懂
0: 啊，
1: 我不懂。法律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违章了，但是你这不人性化吧？
0: 我理解了，理解了啊。首先我特别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啊，但是呢，很遗憾。你以上所说呢，你到我这里吐槽，也作为，因为咱们是媒体公开平台啊，那么也作为对于当地交警部门工作的建议，我觉得这都可以，但是左右不了结果。改变不了结果，啊，
1: 不能申诉吗？
0: 不能
1: 申诉
0: 啊，不能。我告诉你，申诉的前提是什么呢？交警在执法过程当中，比如说存在误判，或者是有执法程序上的不规范，那么咱们说，那你就不能罚我，对不对？那是你交警，你这个执法的问题不能罚我。可是从你以上所说呢，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你是说，你比如说我三号违法，你应该三号告诉我，那我不就没有四五六七的违法了吗？这四天的违法，对不对？好，
1: 对，我确实这样想的。
0: 是这样的，咱们电子抓拍啊，你记得我给大家大概说个时效。电子抓拍从抓拍上传到审核五天的时间，这是有规定的，有规定的。人工审核完，录入到违法记录的那个库里边，到短信通知到车主，五个工作日啊，还不是五个自然日啊。那么你算一下，其实我们要多少天？十个工也没有任何的想批评你的这个意思，我特别理解。
1: 那好，那就这样。
0: 嗯，然后你看有人替你说话，说那个摄像头开始启用抓拍了，都不要提前公示吗？啊，那不用了，他都摄像头在那，而且道路的环境都发生变化了，我们就应该自己按照那个这个标识标线来行驶。啊，所以抓不到那个。
1: 他没有禁止掉头的那个进行标志。
0: 可是你是直行道啊，
1: 两个路口，
0: 你直行道。你刚才我刚才问你啊，我说你是怎么掉头的？你是直行道掉头啊？他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如果你是左转道掉头，那不就不违法了吗？
1: 啊，对，那我知道。
0: 对呀、
1: 啊，
0: 你是谁让你是直行道啊？如果是左转道就不违法了呀。你的错不在于他有没有禁那个。禁止标志，你的错在于你是直行道那个掉头啊，错误在这里。
1: 那执法部门他应该对这一块有一点，稍微这么人性化一点吧。老是郁闷这个事儿。
0: 不用郁闷，你就接受处罚吧。郁闷啥？郁闷也改变不了结果。
1: 罚钱。
0: 郁闷改变不了结果啊。那咱们就注意呗。以前这条路对不对？没有通。那现在都通了，我在直行道上这个掉头，这怎么都说不过去，不是吗？
1: 对，首先，
0: 我至少我的掉头至少是什么？我掉头至少是左转道掉头，那么我在左转道掉头的基础上，我在看什么呢？我在看。

0: 它有没有那个禁止标志，就是不让掉头那个标志。但我认为这个判断逻辑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说我在直行道上掉头，我再去看它有没有禁止标志，这跟标志已经没有关系了。直行道就是不能掉头的，那你如果你我们非得说我们要跟交警来聊聊这个事情的话，那交警就跟你聊一聊，哪一个你考科目一还是哪里教你直行道可以掉头的？
1: 嗯，估计聊不过他。
0: 哎，对呀，不是聊不过，是咱们不占理吗？
1: 啊，对，不占理。
0: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是不是比如说更人性化一些？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电子技术，对吧？网络技术很发达了，能不能够让咱们市民违法的这个违法之后呢，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之后，第一时间或者说尽量快的时间，或者24小时之内，我能够收到那个违法提示？哎，我觉得这个建议可以提，甚至我觉得在很多情形下有必要。知道吗？我认为是在很多情形下有必要，所以这作为咱们对于当地的公安部门的工作提的一条市民建议，挺好的，挺好的啊。但是，5次这个违法掉头的处罚啊，正常去处理，不会因为你提了这个建议啊。
1: 14天，那我得14条
0: 啊。不错，在我们直播间买的东西好用，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选品，朋友们，实事求是的说，一个产品可能大家的需求千差万别，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人，但是我们的选品确实是非常用心的，啊，确实非常用心。那么我们选品除了我们要看它的各项什么资质啊，他要拿那个拍原件，然后复印件给我留存，他要盖他的公司的复印件盖公章，然后呢，我要去那个我们上面有律师团队要去备调。啊，就你光你自己说不行，你那资质是你盖个公章，那个东西是真的假的，我们有律师团队专门去备调等等。我们所有做这些工作，其实我们的底层的逻辑，我们想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听众买这个东西，不仅仅啊，在咱们直播间，首先你绝对不可能说小东你这个东西是假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备调要就是要完成的是什么？它首先一定是真的。
2: 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预计将会有强降雨。
4: 国家医保局最新公布，3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榜首的疾病是脑梗，就是大家常说的缺血性脑中风。专家提醒，脑梗不是突然来的，发病前很多人以为只是累了。
3: 最近几年呢，洞洞鞋很火，舒服、方便、时尚，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但是呢，其实关于穿洞洞鞋穿出事儿的新闻也是不少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洞洞鞋暗藏的风险？
4: 欢迎你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江苏气象今天下午4点钟是发布了暴雨警报，受到高空槽、切变线和台风残涡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省仍然多降水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沿江部分地区是暴雨。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6到28度，最低温度22到25度，而后天全省应有分

0: 业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 11.4 亿元，同比增长 19%。 出口用应用从传统的汽车焊装、 3C 电子装配、加速向半导体、生物医药、智能物流等应用场景拓展，为江苏制造打开了更广阔的出海空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苏州台的报道。
1: 今年以来，苏州清洁机器人产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完整高效的供应链，快速占领海外市场，成为我国智能制造出海的代表性品类。在吴中区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货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的查验，即将启程发往欧洲。今年开始，海关新增了清洁机器人专属税则号列，清洁机器人不再从属于工业机器人大类之下，而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
2: 8508-1110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1: 据统计，新税号下今年上半年苏州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达 70.3 亿元，占全国近40%。除了传统的扫地机器人、庭院割草机器人、泳池清洁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等新品类正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在苏州吴中区的机器人创新中心里，无人机作业、家庭服务、清洁打扫等不同功能场景各自划分训练区，机器人在这里开展多维度任务场景实操训练。楼下训练场，楼上便是企业孵化空间，依托公共测试场地、算力平台与产业招商资源，当地同步推进机器人全链条生态搭建，加速培育一批潜力科创企业。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招商投资负责人崔景慧：
3: 联动这些上游零部件企业，然后去打通这个产业链，帮他去降低生产的成本，开放了整个的全域的场地，然后也开放了我们的真实的一些测试场景，提供给这些清洁机器人企业，也是可以和企业去共享一些场景数据，助力企业算法优化、产品迭代。
1: 从专业专精到赋能千行百业，江苏工业机器人不断拓展出海空间。在苏州海豚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数十台小海豚 AGV 机器人正有序作业。这些搬运机器人融合计算机视觉、运动控制、 AI 等技术，能在各种类型的仓库、厂房里自己认路、避障，还能多机协同一起干活。目前企业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销售与服务网络，上半年企业出口2752.9万元，同比增长123.5%。公司副总经理吴胜一：
4: 我们的交易过程是在海外完成，我们的整个交付团队、服务团队、本地化团队都是在各个国家现地来进行业务沟通的。
5: 语言能力，我们可能要有日语、韩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就各种各样语言的这个语言能力的员工的比例也在不断的上涨。
1: 从曾经的单纯卖货到现在，
6: 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大量的规则创新。应该说，这一部法典它的实施，为我们未来的城乡建设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这个暑假有个词儿突然爆火了，叫做预制娃。意思是什么呢？让孩子趁着暑假提前学习下学期的内容，家里面先搞熟了，算是预制。开学之后老师上课就成了微波炉二次加热。听起来呢是个新词儿，但其实说的就是孩子们超前学习的这个事情。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7: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忙不停，纷纷提前学，甚至跨学段超前学。
8: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7: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假期在外面提前学，到了初中更是把课程排满。
9: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
0: 不确定性。 那也有人说未来最稀缺的是什么？因为 AI 出来了，所以稀缺的不是知识库，不是知识，而是孩子的探索和创新。当本来应该通过实验得出来的一个公式、一个结论，变成了预制流水线上的拿来就背，那么孩子可能对于学习的饥饿感就不再拥有，学习当中最最珍贵的部分

0: 困惑、追问、顿悟，可能就被悄悄地抽走了。
1: 嗯，其实呢，我们在假期呢，应该留给孩子一个探索的空间，去做一些看似没用的事儿，但这样其实可以唤醒孩子的内驱力，让他们感到感兴趣的事情，这是未来创造力。
0: 有请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田耀周为您揭晓真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耀周医生。传统的贴秋膘啊，是古代人夏天。
3: 人民日报刊发长篇报道介绍梗车模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2045年年末梗车打响了塑料垃圾歼灭战，仅用66天，3471户经营户全都关停，59个交易货场全都取缔，产业关了，人往哪里去？大众村党委书记张坤带头关停自家的塑料厂，转型做电商物流。如今全镇网店3100多家，超60%群众从事电商工作。2025年，耿车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万元。同心桥下流水潺潺，从垃圾镇到淘宝镇，耿车见证的不仅是一个乡镇的蝶变，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0: 7:11，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粤港澳大湾
1: 做锚定基础的最外围呢，建设者利用成套的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 1.5 米的地连墙，再结合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带等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说，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但是伊朗方面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天的监测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数量是接近3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伊为何各说各话？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目前双方博弈的核心分歧呢，其实有两个方面，其一就是行动的先后顺序。美方坚持要先开放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条件再开放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就明确地列出了复航的条件清单，包括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以及赔偿伊朗的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等于是要求美国呢全面回归到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美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那其二一个核心分歧呢，就是在议题层面，美方试图将海峡问题去政治化为单纯的技术性通航安排，那么伊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
5: 不被就是乌克兰这个意图切断他这样一种想念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咬住不放，不排除

0: 这个伊朗扣押相应的和乌克兰有关的船只，对乌克兰进行惩罚。
1: 今晚高峰接下来梳理今天福建福安市华海船厂一船舶着火，在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现场发生爆炸，造成一名消防员失联。经排查统计，目前失联的一名消防员已被找到并送医救治，爆炸造成10名消防员、2名地方工作人员受伤。
2: 昨天云南玉溪市发生了一起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导致6人落水，截至目前已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正全力搜救剩余5人。
1: 由于漂流途中滑道玻璃突然翘起，4名游客被划伤。今天广西柳城红马山景区宣布暂停全部涉水项目，停止接待游客参与涉水活动。
2: 胖东来今天发文称，从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网店直播卖货，针对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法务部已经固定证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分析认为，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这是俄罗斯对日本打出的军事威慑、领土宣示、外交敲打的组合拳。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今天表示，俄方不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提议。今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乌方已向美国提交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
1: 土耳其国防部今天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
2: 据哥伦比亚官方统计，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
1: 印度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梨或者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您可以动一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4: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

0: 万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2: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刘洋，
3: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几年呢，洞洞鞋很火，可以说几乎是人脚一双啊。
2: 很多的朋友都有啊，
3: 对，舒服嘛，又方便，而且呢，也因为它的一些设计，让人看起来觉得很时尚。比如说女性的洞洞鞋，你上面可以粘很多很多小玩意儿，
4: 或者是放在门口的这个鞋架上，其实真的是挺方便，一脚蹬。而且呢，你不管是夏天还是这个冬天，你穿袜子的时候，那出门倒个垃圾啊，或者是拿个快递啊，
2: 嗯，
4: 而且这个取个东西是非常方便的。
3: 嗯，
4: 那么我们总觉得，特别是像现在的台风天。南京的梅雨季，或者是这个阴雨天连绵的时候呢，洞洞鞋还是有它的方便性的。那在我们觉得它浑身是孔，但是当这个很多人说它不透气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的迟疑，因为它并不密闭。但是其实我请教了专家之后，那么跟大家一说，可能就会明白了。那洞洞鞋其实我们知道它主要的材质是塑料或者是 EVA， 本身这样的材质其实不透气。那么虽然说它的这个表面是有很多洞的，包括它的侧面也有很多洞，密密麻麻，看起来很透气，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脚底是密闭的。那加上塑料这样的这种材质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脚汗，或者是长时间汤水穿的时间比较长，那其实脚底的水大家会发现它一直是排不出去的，其实是在脚底的。尤其是比如说大家汤过水之后穿这个洞洞鞋，你不把它立起来控水的话，可能你第二天早上脚伸进去的时候底部还是潮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鞋底的这个跟这个脚掌的这个部分，它有一个高温高湿相对的微环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
2: 踩意，
3: 对，会比较粗糙，
2: 把脚擦干净啊，擦干了 啊
3: 对，这就印证了刚才祖明所说的高温高湿，就是高湿的环境下你的脚可能也更容易变臭。
2: 对对，刚才说个题外话吧，刚才突然说到这个小时候的穿的那个塑料凉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穿的那个塑料凉鞋，黄色的这个那个，当然那个时候的条件
3: 什么颜色都有吧，
2: 和现在相比真的是没有办法比。
3: 没有，我觉得小时候那些凉鞋现在就是觉得还是挺漂亮，挺可爱的，
2: 好看，它
3: 都是那种透明的颜色。
2: 好，说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是这个可能对于皮肤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这主要是可能会有的人会长脚气啊，等等，或者至少可能你这个脚的味道不好了啊。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可能会对你的这个骨骼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为什么洞洞鞋会对骨骼造成影响呢？是所有的洞洞鞋都会对骨骼造成影响吗？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资金已经流出了。
1: 第一步止付失败以后，民警研判认为，要想找到这些钱去了哪里，必须先查清楚这些红包被谁抢走了。民警立即向相关公司发起调证，很快公司将相关数据传给民警，每一个抢过红包的微信账号抢了多少，何时抢的全部被调取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民警最终锁定了89名嫌疑人。通过对这些红包抢手资金流水的深入分析，民警发现他们抢红包的行为高度一致，那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走大量200元的红包，每个红包扣除5到8元作为好处费，再将剩余的款项向少数几个账户转出。
0: 基层抢手的红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下一级账户进行研判，发现他的下一级账户所收到的这些钱呢，基本上就不是咱们基层抢手所抢到的200元、200元的红包了，基层都是一些比较大额的。就像这样的人呢，公安机关就可认定为他是一些小团伙的组织者。
1: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继续深挖，发现涉诈资金集中流转到少数几个账号以后，随后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至此警方摸清了这条洗钱链条的完整路径，被害人的钱变成微信红包流出，被遍布全国各地的抢手给抢走，在层层汇总以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转移到境外。
2: 后续我们已经发起对这些虚拟币钱包的交易明细及主体信息发起了多轮调证，我们通过调证还会继续研判，进行下一步的打击工作。
1: 警方查明，对于于红实施诈骗的团伙长期藏匿境外，跨境抓捕追缴赃款难度极大，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然在推进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决定对充当诈骗分子洗钱工具的抢红包的人员进行打击，经研判时机成熟以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9个抓捕组，奔赴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跨区域同步收网行动。
3: 明知资金来路可疑，却仍配合洗钱。
4: 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3: 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沦为犯罪工具。
5: 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这边哪天我就不干了。
3: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正在播出。
1: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收网，本案89名红包抢手抓获到案。经过审讯，警方进一步摸清了这个洗钱团伙的内部架构，团伙内有若干小团伙，小团伙的组织者各自搭建临时的洗钱微信群，向上对接境外诈骗分子，向下招揽红包抢手，最终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送。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梁祝
3: 后，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8月10号晚，聚焦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历史大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圆满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播出期间每集平均收视率2.852%，收视份额13.301%，电视大屏首播收视规模达到6.4亿人次，斩获黄金时段电视剧同时段所有节目收视率双第一，位列今年以来历史类剧集收视率第一。电视剧《江海潮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南通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全剧共30集。剧集以平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张謇高中状元后弃政从商、深耕实业的艰难历程，以影视化手段让大众认识张謇、读懂张謇、了解他一生践行实业救国、教育兴邦所承载的家国担当。自首播以来，《江海潮生》持续刷屏出圈，全网口碑稳步攀升。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点赞这部剧是千古风流人物系列的标杆之作。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评价，历史书上的内容照进现实，这才是正剧该有的质感。张謇的故事终于被更多人看到了。《江海潮生》8月12号19:30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持续以光影为媒传播张謇企业家精神，让先贤风骨在新时代薪火相传。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电视剧《江海潮生》里如何藏着一个状元郎的百年热血。随着电视剧《江海潮生》的热播，朋友圈里有人赞女主王鸥美丽的中式穿搭，有人感慨时代洪流下的个人抉择，而所有观众都被一个名字戳中了心窝，那必须是张謇。他状元出身，却弃官从商，一介书生却半场垦木开校兴学，有人说他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可在南通人眼里，他更像是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的大家长。趁着剧集热播，我们索性钻进南通的街头巷尾，沿着先生当年的脚印，吹一吹江风，聊一

聊那段不该被遗忘的热血往事。如果你去南通海门长乐镇，一定要先去福海茶看一眼。位于南通市海门区长乐镇宜生文博园内的它，不是那种气派的深宅大院，而是一座青砖黛瓦的两层小楼，朴素的像个教书先生的居所。但就是这座平平无奇的小楼，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1853年，张謇出生在海门长乐镇，家里给他取名简，意思为正直刚强，好像冥冥中注定了这个人一辈子要跟困难的男子掰手腕。小时候张謇读书的地方叫柳溪草堂，这名字其实也非常有文化渊源。张謇的父亲因为仰慕吴柳先生陶渊明，就在屋旁种了一排柳树，由此才有了柳溪草堂的名号。如今市面上还能买到张謇的《柳溪草堂日记》，就是得名于此。从牙牙学语到健身华发，60岁之前，张謇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长乐度过。长乐曾经历他16岁中秀才的辉煌，曾目睹他20岁左右为减轻家里负担外出谋生勤工俭学，也曾看着他在乡试会试中屡战屡败，直到40多岁仍无所获的辛酸，更曾见证光绪20年，也就是1894年的恩科中，他拿下了第一甲第一名的荣耀。如今福海茶朴素的两层小楼，其实是唯一现存的原始遗址。这座始建于1903年的状元府，本来由两层小楼、敦玉堂、尊素堂组成，匾额由恩师翁同龢亲笔题写。近年来，当地根据风俗及张家人的回忆，又复建还原了张謇的诞生之地幼史居所敦玉堂。当你站在老宅前，一缕清风拂面，仿佛能听见少年张謇翻书的哗啦声，那是梦想最初的 BGM。 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本可以安安稳稳做个官，但是他偏偏选了最难走的那条路，回家乡办工厂。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甲午战败，国运飘摇，他在日记里写：几庆中国之高邪，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一个状元放着铁饭碗不要，跑去跟机器棉花码头打交道，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可张謇不在乎，1895年，他在南通办了大生纱厂，厂名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办实业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活得好。1914年，他又在海门长乐镇南湾买地600多亩，创办大生第三纺织公司。1921年正式投产，钟楼、公事厅、圆棉仓库给这里种下了轻工业的种子。如今你去唐闸转转，那座高高的钟楼还在，像一位沉默的老人盯着日出日落，盯了整整100年。不只是纺织，张謇还办过盐业、轮船、油厂、铁厂、面粉厂，甚至酿酒厂。有人说张謇傻，赚了钱不往兜里揣，却拿去做公益、办学校、搞慈善。可张謇从一开始就想得明白，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他的实业版图最终都化作了医院、学堂、育婴堂，化作了一个近代城市的骨架，哺育了南通的成长。张謇有个著名的理念主张，叫父教育而母实业，实业是母亲，夯实基础，教育是父亲，滋养灵魂，两者缺一不可。他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与马向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是如今复旦大学的前身。张謇也是国立东南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这个国立东南大学就是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的前身。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纺织专科学校，张謇先后创办了400多所学校，庞大的教育版图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21年，海门启动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文旅线路，就是张謇历史人文记忆周，起点在长江边的青龙港老码头，一路向北，经过大生三厂、长乐

0: 张俭故里，移生文博园，最后抵达黄海之滨的垦木公园。百年前张俭的身影穿梭在这条记忆轴线，百年后这里再次充满人气，慕名而来的年轻人穿着汉服打卡，喝咖啡，逛展馆，历史在这儿打了个转，又热气腾腾地回来了。2026年正好是张俭逝世100周年，江海潮生好像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屏幕里的人演着他的抉择与坚守，屏幕外的人走进他的故里，吹他吹过的江风，走他走过的码头。江海潮生处，先生不曾远去。如果你也追了这部剧，不如抽个周末时间去南通走一趟，看着福海茶的砖瓦，听听大声钟楼里的回响，你会发现历史从未走远，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们身边。
1: 历史的清风带着感叹，浩荡的江河载着诉说，你轻轻翻过的一页，便是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正在播出。
0: 暑假余额已经所剩不多，回头看看这个夏天，孩子有没有做过一件让他自己都觉得太酷了的事呢？如果还没来得及，那下面这个选择可能刚好赶得上。不是走马观花的体验，不是打卡式的几天托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新能源卡丁车，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听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体验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务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暑假的尾巴上机会更不多。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到21号新能源卡丁车营，最后几个席位，别等错过了才来问还有没有。想报名的家长别再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一座百年学堂的山长是清末状元，迄今桃李满天下，人才辈出。两位相识亚缘，相识相交27载，共同谱写实业报国种种传奇。张俭在连云港干渔的几多岁月往事，留下了哪些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接下来我们就梳理一下。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研究机构，作为课业阅文、讨论学问的组织、应试的场所，书院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历来是张俭等文人雅士常在这里同游，赏花品茗，吟诗对联，诗词唱和。有一天，薛鼎林邀张俭等人游园赏翠，席间张俭吟咏《游西湖七律》一首，众人正准备唱和，

子梁间飘下一纸桃红纸笺，上面有一首诗：绿树红楼又一春，邻家姐妹共论文，新愁万种随流水，旧恨无端怨浮云，千树梅开苏小木，一庭草长月王坟，可怜夜半浙东雨，湿透无陵百褶裙。见众人惊诧，薛点灵笑称此乃武家女狐唱和张兄之作。大家这才醒悟，这是薛点灵刻意安排的助兴节目，都抚掌大笑。张謇主持选清书院期间，还应知县陈玉泉之邀参与修纂光绪干鱼县志，他所读旧志，约定体力，勘察余地，沿袭严格，精心修订，统筹编纂，历时两年，终是制稿大成。虽然张謇还没有赴京应试高中状元，但是以乡试亚员的身份，才华横溢，已经让一众文人雅士刮目相看。光绪干鱼县志体力精当，考编严谨，结构缜密，内容丰富，着力于治书之林。县志出自誉满江北的名士之手，在志坛留下一段佳话。考察全国古旧县志，状元亲自编修，史不多见，可谓连云港地区历代志书典籍之最，也成为干鱼文坛一大幸事。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薛点灵离开干鱼进京赴任，不久张謇也告别干鱼，两人以干鱼为起点，以求学论道为纽带，不约而同走上了官宦仕途，进而又毅然投身实业报国。张謇高中状元后，目睹清朝廷腐败，民生凋敝，他痛定思痛，认为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作为一座由神话中走来的城市，连云港有着独特的西游文化、山海丝路文化、淮盐文化等地方文化，同时也绽放着绚丽的人文风采。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0: 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为躲避暗杀秘密更换专机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根据美国方面8月10号最新披露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7月初在这个土耳其参加当时的这个北约峰会的时候，那么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要从土耳其飞到英国啊，但是呢收到了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所谓可信暗杀威胁啊，那么就是说有可能遭到来自伊朗的这个暗杀威胁，那么他秘密换成了一架空军 C-32A 专机离开土耳其去了英国啊，而没有搭乘他的这个旧的空军一号专机。而且这个事情为什么说一波三折呢？七月初当时有报道说由于这个面临暗杀威胁，所以呢特朗普把这个卡塔尔刚刚赠送给他的新空军一号搁在一边，做回了老空军一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空军一号啊没来得及装导弹防御系统啊，所以呢还是做旧空军一号更安全一点。但是现在来看，他旧空军一号也没做啊，他最后做的是 C-32A 这架专机，等于说这个事情啊是三架专机，他在三架专机里边左右横跳，那么上演了一出像谍战大片一样的这么一个金蝉脱壳的这么一个战术。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呢？背后暴露了哪些问题？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咱们先来说说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警告，就是可信暗杀威胁，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伊朗真的

0: 这个有暗杀特朗普的这个想法吗？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好的，那么关于美国情报部门警告说伊朗可能会暗杀特朗普这个情报啊，从目前来看呢，它的可靠性是存疑的。只不过呢，美国当时面临这种极度危险的情报，只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采取了最高级别的秘密预案。刚才你也说了，是上演了一场让特朗普瞒天过海的金蝉脱壳的离境方式。那么他是在媒体镜头前公开登上了这个老的空军一号，然后呢，从飞机的另一侧秘密离开，用一辆机场的餐饮车转移到另一架 C-32A 军用飞机上。那么美国中情局还专门为这次行动起了个名字叫欺骗行动。实际上究竟是美国人欺骗了伊朗人，还是以色列人欺骗了美国人，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伊朗要在土耳其暗杀特朗普这本身就是以色列弄出来的一个情报很可能是他们杜撰的一个假情报。那么虽然说从动机方面伊朗确实有刺杀这个特朗普的动机毕竟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命令是特朗普下的，而且造成了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斩首。那么伊朗也信誓旦旦要为哈梅内伊报仇将特朗普列为暗杀对象其实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所得到的情报它的来源是以色列，其实这就有问题了。那么以色列提供的情报它这个来源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在特朗普访问土耳其期间提供这样的情报呢？其实我们也好理解，因为这一次特朗普到土耳其除了参加北约峰会之外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埃尔多安充当信使，那么向伊朗转达这个和谈的信号最终可以促成美伊和谈。这显然是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招，通过提供暗杀情报来搅局最终达成破坏美伊和谈、离间美土关系的目的。那么至于这个情报是否是真实的，其实对以色列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不得不采取安保行动。那么这样以色列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美国为了确保特朗普的安全，无论情报真假都得在土耳其上演一场保护总统的安保大戏。那么这就成功的破坏了美土之间的信任，也让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和谈进程再次受阻。那么这才是以色列提供此类情报的真实动机，主持人。
0: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这个事儿但是这背后这个情报有没有以色列在故意干扰美国事情，或者说故意刺激特朗普，有没有这个动机，这个其实是很多网友也在讨论的，也不能排除的那么我们除了从动机的角度来讲，我们再从什么呢，就是客观的现实的能力上来讲。你就比如说当时特朗普在这个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嘛，那么土耳其和伊朗接壤，但是安卡拉这个地方还是在土耳其相当于偏中西部这个地方，那么它跟伊朗的这个距离，包括土耳其自身的这种防空的一些设施，从现实层面上来讲，伊朗如果真要这么干，真要干点什么，它能不能就比如说做成点什么呢？袁教授您怎么评估这个能力上的问题？
1: 我们知道这个伊朗曾经在土耳其搞过一些暗杀行动，但是他针对的这个对象主要是伊朗境外的不同政见者，还没有真的哪一次在境外对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过这样的暗杀行动。我们也不能说伊朗不想杀这个特朗普，但是真的要在境外对特朗普这样一个受到全世界最严密保护的美国总统实施暗杀，别说伊朗可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说非常轻易的做到这件事儿。你比如说美国本身对特朗普在境外就实施了最严密的安保措施，土耳其作为这个所在国他为了保证特朗普的安全，那么他的安保措施其实也是最高级别的。那么以色列这次说的是说伊朗计划用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去攻击特朗普的专机，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根本不可信。伊朗的特工根本无法携带这样的大型武器出现在机场附近那么伊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去刺杀特朗普，可能早就做了，不用等到现在这个时候，对吧？也正是因为自身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伊朗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不仅说要暗杀特朗普，他还说要暗杀内塔尼亚胡，但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内塔尼亚胡，我们看到他们到今天为止他并没有一个付诸真实的行动实际上还是能力 这个所有所欠缺，是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没做嘛。啊，主持人。
0: 嗯，是的，所以这个能力上的欠缺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了，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情报的准确度啊，包括等等一些这个现地的这种行动的能力。那么我们看到啊，再说回到特朗普这次为躲避可能的暗杀所采取的战术，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涉及到三架专机，这个最终实际乘坐的 C-32A， 还有老空军一号和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反正是三架专机来回横跳，哎，最终呢，金蝉脱壳了。那么袁教授，您怎么从专业的角度解读这套战术呢？您觉得所谓的欺骗行动，欺骗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应该说这个美国对特朗普最初安保大戏啊，场面上看还是非常精彩的，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总统安保方面的确具有强大的实力。你看啊，那个您说的这个空军一号啊，那个编号叫 VC-25A， 那么它实际上是负责在媒体镜头面前大张旗鼓的起飞，那么这是一个明修栈道的诱饵机，那么承担了吸引可能存在的肩扛式导弹射手的注意力这样的任务。那么备用的这个 C-32A 那么实际上是负责秘密完成人员转移之后呢执行真正的这个主航线的这个一架这个专用飞机。那么特朗普
0: 相信这个哪个方面的力量要对我不轨甚至要害我要暗杀我，那么这个他的心态包括他做出的一些决策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那么您怎么看特朗普对暗杀的担忧？
2: 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1: 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可以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些真本领。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让孩子全程动手参与，做好就能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从零到一，从零件到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啊，也不是只是摆着看啊，还能够继续玩，继续来研究。您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像卡丁车呀、无人机啊，孩子能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科创营的导师都是人工智能一线的项目研发工程师，给孩子呀，不是说讲一些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们能听懂、能动手自己尝试的这样的活动和任务。那么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7号到21号是新能源卡丁车营，这两个科创营啊，最后还有少量的席位了，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再犹豫，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咨询热线是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块8，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线。伊朗这边好像导弹其实并不是特别缺，那么怎么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呢？弹药问题上，美国伊朗谁更富裕呢？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2: 好的，那么伊朗
1: 我觉得袁教授评价的很准确。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报告啊，实际上讲的是去年美军跟胡塞进行这个冲突啊，就是美军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时候的情况。那么说到这个呀，我们想到去年其实上半年是打了2个月。啊，美军包括2个航母轮番对胡塞进行空袭，但是打完2个月最后是不了了之了。美国是和胡塞正式达成了停火协议，双方停火了，不打了，这事儿算翻篇了。那么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去解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能不能理解为胡塞确实是个硬骨头，美国想啃没啃下来，至少去年没啃下来。
2: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去年和胡塞武装打了2个月啊，那么最后不了了之的这场战争啊，我想起了一个词叫烂尾啊，就是我们说烂尾楼，那么他打了个烂尾仗，对吧？不仅战争消耗巨大，而且完全没有达到啊美国预先设定的战争目标。那么去年美国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我们知道成本是非常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弹药消耗量加起来就超过7.5亿美元。再加上部署2个航母打击群的费用，总花费高达数十亿美元。那么美国之所以会兴师动众的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它的战争目标其实是为了啊最终消灭胡塞武装。然而在美军发动了大约800多次空袭之后，依然没有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啊战争目标。不仅如此，胡塞武装还持续发动了反击啊，我记得是击落了数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而且多次袭击了美军的航母编队。那么美国面对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可以说是束手无策，继续打下去除了会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并且导致武器库告急之外啊，根本达不到啊最终定下来的啊消灭胡塞武装这样的一个战争目标。那么在这种既打不赢又耗不起的状态之下，对美国而言也只能不了了之啊，这样可能是避免自己深陷战争泥潭的一个最好选择。毕竟伊拉克、阿富汗的例子还历历在目。其实啊，历史早多次证明，穷兵黩武陷入战争泥潭往往是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政府应该是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所以才及时止损，罢兵停战。然而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权以及垄断财团的超额利润，他们还会再次举起大棒，打起屠刀。其实陷入战争泥潭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啊，最终更是避免不了的宿命。林源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最近也释放了愿意和沙特缓和关系的这个信号。你看在当地时间的8月11号，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愿和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当然了，后半句也说了，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那么怎么解读胡塞武装释放出的这个缓和关系的信号呢？
2: 那么胡塞武装在打完沙特之后释放出缓和关系的信号，其实就是一种以打促传的策略，对吧？你看他一方面先打了这个沙特的这个炼油厂啊、油轮啊，对，然后他打这个沙特的这个目标啊，其实就是向沙特证明，他有能力持续破坏海湾的稳定啊，影响沙特的安全环境。那么这种能力的展示，其实根本的目的

0: 胡塞武装视为自己制衡美国和沙特的重要力量，且是胡塞武装唯一可以依靠的外部支持力量，所以胡塞武装的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不考虑伊朗的态度，而沙特则无法避免美国对其政策的影响，即便是自己想和胡塞武装和解，其实也要得到美国的许可。那么也门的战争早就成为了一场美国和伊朗进行的代理人战争，能不能停下来已经成为代理人的胡塞武装和沙特其实都是说得不算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极度缺乏互信，那么此前双方也多次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很快都被破坏甚至撕毁。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的确极大的降低了。那么目前来看呢，双方的冲突啊，可能会是长期化低烈度的消耗战啊。那么双方啊，既缺乏彻底击败对方的能力，同时呢，也不可能迅速的结束战争。那么陷入了一个啊，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的僵局当中。那么未来这种形势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么会维持一种低烈度的对抗以及高频次接触并存的啊这种新常态之中。那么这种状态呢，可能会对双方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产生考验啊，当然也会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一个长期的挑战。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
2: 对对对，本月的抄表数据，
3: 1674这个计算单位是什么？是吨吗？
2: 是吨数。
3: 啊，价格多少？1674吨？
2: 大概是3.96。
3: 价格是多少？
2: 价格是3.96。
3: 3.96。
2: 对对对，
3: 你这个表达不清楚吧？你这个1674吨的水费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吨数就是我现在的表数上面是1674。
3: 啊，你现在的表是1674，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实际交纳的吨数是2935。
3: 你实际交的吨数是2935啊？那你不是应该按照1674吨吗？你刚刚说的。
2: 对对对。
3: 那我就没有听明白了，你怎么有两个数据呢？
2: 我怎么有两个数据？是因为我就感觉我自己不明白。
3: 嗯，你刚刚讲了，就是你看到你的水表上的数据是1674，但是你实际交的是2935，是两个吨数，对不对？
2: 对对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哦，我到目前为止连我自己我都不清楚，然后我在自来水公司然后过来查了一下，
3: 嗯，
2: 然后自来水公司他就说可能把我们两家的表述然后搞颠倒。
3: 两家是指哪两家？你和谁家？说清楚。
2: 我们是丰银法业。
3: 好，那现在我们明确是开发商的责任。另外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开发商能够对这个小区所有的这个用户的编号排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当年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针对现在的问题，我们现阶段因为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主要一追到底也是要促进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如何解决？
4: 这个我们昨天下午已经跟黄先生说过了，该退他的我们肯定是退。然后那个赵先生那个汤包店的，那他可能是那个时间跟我们系统里的时间有些出入，我们在跟他协商。
3: 时间出入在哪里呢？
4: 就是我们系统里调出来的数据是2008年开始的，他说是从什么时候？
3: 就他什么时候开始经营是吧？
4: 对对，
3: 好
4: 对，
3: 你们查到他汤包店是2008年经营，他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经营？
4: 不是2008年经营，我们系统里的数据是从2008年开始的。
3: 哦，2008年就2008年开始有这个计表了，计表的这个数据和费用，对吧？
4: 数据进系统了，对。
3: 进系统，那他告诉你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呢？
4: 赵先生，
3: 啊，您看一下，
4: 这是2009年吧？好像是2009年、
3: 哦，就相差一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那这一年，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核实一下。
4: 对，误差不是很大。
3: 好，那我的理解就是，黄先生把这个帮助汤包店交的钱交到了自来水公司，那这个接下来自来水公司是不是要承担这个退费的责任啊？
4: 对，
3: 就由你们把这个黄先生多交的费用，帮赵记汤包店赵老板交的费用，由你们。收费的一方去主动退给黄先生，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好，我们再把黄先生电话给接进来。黄先生，你好。黄先生，你在吗？

0: 常州溧阳黄先生是否在线？啊，如果在线的话，我要把我刚刚视频连线的结果啊跟他说一下啊。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今天一追到底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有了追问的结果啊，各方也是非常的配合，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看看大蓝鲸网友希望说，王老师，我知道这个小笼包生意还挺好的，为赵氏汤包店点赞，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我们来看看，信念说
1: 一般是这样的。
0: 好，
1: 喂，
0: 黄先生你在吧？
1: 我现在在的。
0: 好，刚刚我跟记者前方记者曹勇还有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常州溧阳水务营销部副经理潘经理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看到？
2: 回企业附有水表档案登记、现场核对、维护、计量准确的法定义务。本案呢属于水务公司户号与现场的水表匹配错误，也不是用户私自改动水表造成的，属于呢供水企业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供水企业呢应当更正户表的对应关系，消除串户，并且对历史错账进行核算，也可以在内部做水费的调账处理，向隔壁的商户收取之前漏交的水费，同时将多出的水费退还给投诉用户。刚才水那个自来水公司的这个实际的处理的意见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案，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0: 好，那么黄先生为隔壁的商户多交的一个水费啊，其实我本来想可能不是那么好退，其实今天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碰到这种类似的事情，如果说我跟隔壁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张冠李戴，如果想追回不义的话，这种情况下会有哪些路径呢？
2: 一般首先建议还是跟这个跟自己产生供水合同关系的水务公司来进行协商。
0: 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无锡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是无锡市杨溪区杨明街道卢庄二区47栋303的住户。我现在困扰的就是说，我们小区是因为2023年，应该是准确的说2022年年底到2023年小区改造，
0: 到2022年底到2023年几月份小区改造？
3: 2024年初陆陆续续就正常了，
0: 初
3: 装修的
0: 是老旧小区改造对吧？
3: 对，
0: 老旧小区改造是个好事啊，
3: 但是困扰我这么多年。
0: 困扰你这么多年什么事情呢？
3: 我们家2022年上半年装修完成的，然后2024年我们家就出现漏水。
0: 2024年漏水，2024年也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已经完工了，对不对？
3: 就等于说还有一部分没有撤场。
0: 你是住3楼对吧？
3: 对。
0: 那你们这栋一共几层呢？
3: 我不知道是6层还是7层。
0: 那你这个漏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房子漏水啊？
3: 现在就是通过我联系施工方，我通过别的施工方、装修的人员多方集合的，就是一个漏水管，因为它的漏水管只有我的手臂这么。
0: 是哪里的漏水管呢？
3: 就是我们家东侧那个墙面上面漏水管。
0: 墙面漏水管，这水管是
3: 它一个是水管太细了，二一个就是水管可能会被堵塞。
0: 是墙壁的水管吗？
3: 对。
0: 那这个水管是你装修的问题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导致的？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排查清楚。
3: 改造的问题，因为我们装修是动不了那个水管的，改造的时候可能会堵塞了。因为我2024年反映了以后，确实是有人来动过这个水管，他把上面的一个斗加上那个管子大概50公分，他是锯掉重新装了一个水管上去。当时就是漏过了以后我们家就没有出现，但是2025年又继续出现这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刘女士，就经过你们排查，就装修公司也帮你们排查，就是他这个是落水。

0: 水管的漏水导致你们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跟老旧小区的施工方有没有沟通过这个落水管的事儿？
1: 我说了。
0: 他们认吗？
1: 开始是认的。
0: 开始是认的，
1: 嗯。对，后来我
0: 给的原因要排查清楚，对吧？到底是装修的问题呢，还是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导致的？
1: 我装修，如果是我装修的问题，我2022年就已经入住了。疫情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验过核酸。那我2023年也会下大雨。
0: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的这个脉络来看，应该不是装修，对吧？
1: 对。
0: 嗯，好。
1: 还有一个，我装修不可能涉及到外墙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对吧？
0: 好，那这样，刘女士给我们节目组也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她家墙面漏水的情况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24秒的时间啊也不长，我们可以看到，沿着这个墙壁确实有漏水的这种斑迹痕迹，啊都能够看到，还是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还在滴水啊，这是空调的部位啊，通过画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印水的痕迹。都还是有这个斑斑点点。好，那这样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南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陶先生。陶先生你好。
2: 喂，
0: 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陶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2: 哎，你好。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场外编辑工作人员跟您说了吧？
2: 他跟我说了一下。
0: 好，我们就想问问啊，就是你们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设单位对吧？
2: 对，是的。
0: 对于群众这样的一个诉求，你们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2: 我们有人去看过的。
0: 看过之后你们有没有结论？
2: 我们是我们包括社区包括居民自己都是认可的，是那根老的雨水管道漏水。
0: 哦，确实是雨水管道漏水是吧？
2: 对，是的。
0: 那这是谁的责任呢？
2: 这个责任很难界定，因为那个雨水管道是我们没有对那根雨水管道进行过更换，然后是按照设计方案是施工完成了，并且我们的结算里面也确实没有说是做过这个雨水管道，但是现在居民呢也是认为是老县村改造，你既然碰过了，你不碰我的管道是好歹。
0: 就这主要是你们有施工在，对吧？
2: 对，你只要碰过了，我这个管道就。

0: 对。
1: 好，跟您确认一下你们施工单位。然后呢，就是在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啊，这个刘女士就发现家里面这个漏水，然后呢排查呢是老的这个雨水管道的漏水。
0: 对。
1: 这个事情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0: 去过。
1: 去过。那您认为这是谁的责任啊？
0: 我们做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当时对于那个就是外立面的那些管道，不是说所有的管道都换新的，是根据情况，如果是这个管道情况比较好不用动的，那为了就是立旧嘛，然后就是这些管道呢是不动的。当时他就是说的这根管道就是情况就是属于是比较好的，是不用动，
1: 就没动这个雨水管道，对吧？
0: 对，我们做旧改呢就没有进行施工。然后后期他其实是在我们旧改是2023年做的，然后2024年的上半年全部做完。他这个情况呢是2025年发现的。他发现过后，然后就跟社区然后反映，然后我们也去现场。去现场过后就是发现他这个管道其实是那个落水管出现了堵塞。然后那个水排不走，他就冒出来，然后就可能就渗到了他的家里。其实你按说吧，这种事情我又没有动它，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既然我们去了嘛，然后就是也派人给他疏通了管道，疏通了好几次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他就一直是说是我们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好，就是刚刚帮我们分析了啊，也从你们专业的角度分析了，你认为这不是你的原因是吧？
0: 对，不是我们的原因，而且我们去帮忙处理，是处理了好几次。
1: 那这样吧，中建八局的这个胡先生，刚刚在跟您通话之前啊，我和这个项目建设单位无锡南长城投集团，陶先生也沟通了，还有阳明街道的这个社区的主任，我们也沟通了。刚刚呢，在我们政风热线的沟通之下，他们都表示明天下午他们会去刘女士家中现场再次排查，帮忙解决。
0: 对，这是我们又约的时间，再次上门了。
1: 就是跟我对话之前，你们已经约好了明天吗？
0: 对。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虽然这个改造工作完成了，但是面对改造之后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各方都没有回避。你看，无锡的城投集团
0: 干嘛？就是出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
1: 胡先生这话讲得特别好，干嘛要回避？出现问题，
0: 对，
1: 面对问题，面对老。

0: 我们再继续关注这个情况。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群众反映诉求，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南通的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02583195110，向我们节目组反映途虎养车 APP 在6月18号搞促销抽奖活动，当天晚上8点后购买指定商品，前20名下单的用户可以获赠平板电脑。活动开始之前，程先生咨询线上客服，被告知只有8点01秒之后下单用户才有可能有这种获奖的资格。可是呢，获奖名单一公布，陈先生发现获奖者全部都是8点整下单的用户，1秒之差冲奖机会就没了。那么陈先生希望途虎养车能够给个说法，我们来看报道。
2: 客服呢就明确告诉我，必须取我是晚上8点参加活动的，就是整8点00分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3: 程先生告诉记者，活动开始前，他特意去联系了途虎养车的线上客服咨询抽奖规则，反复确认后，程先生在当晚8点01秒下了单。结果中奖名单公布后，程先生傻了眼，
2: 全部变成了是整点8点00分0秒的订单，就是跟他们途虎官方给的那个活动规则跟实际公布的名单是矛盾的。
3: 程先生拨打途虎养车的客服电话讨说法，对方拒绝解释，他又向途虎养车所在的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方仍然拒绝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
2: 然后他们给的答复就是说，一切以他们公布的名单为准。
3: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8月7号联系了途虎养车方面，其全国客服热线工作人员终于承认，途虎养车 APP 上的客服是机器人客服，他的回答出了错。经过核实，程先生是当晚第22名下单的用户。
4: 这个确实是我们机器客服，应该是设置回答的有误，然后这个我们也是跟客户表达歉意，我们也会给客户呢赠送一张我们途虎的一个消费的e-卡，也希望客户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3: 对此，律师认为，在网络平台上，线上客服是消费者接触商家最直接的渠道，无论是机器还是人工，线上客服都应当视为商家的代表。
5: 你在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只能认定你不管是 AR 客服也好，还或者是这个电话客服也好，都是代表你商家，都是你商家的这个工作人员。
3: 不过律师同时也表示，机器客服出错，商家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属于虚假宣传。
5: 它是一个涉性的一个合同，也就是说你即使告诉你了，你是就是应当是准确的规则，即使告诉你了准确的规则，你消费者也并不一定是一定是在20名之前，这个偶然性非常大。
3: 程先生则表示，如果线上客服没有出错，他很有可能进入中奖名单，因此程先生希望途虎养车将奖品补偿给自己。8月10号，程先生反馈说，记者介入后，途虎养车方面联系了他，表示可以补偿1张500元的消费卡。
2: 他们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一个表示道歉的一个态度，因为而且他们这个卡，他们打电话给我的就是说法，就是说不管你要不要，反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方案了。
3: 在程先生看来，记者介入后，途虎养车虽然认错了，但实际上仍然不愿意与消费者沟通。所谓的补偿，其实是消费者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这样的态度难以让程先生满意，他最终拒绝了途虎养车的补偿方案。
0: 在汽车养护服务领域，途虎养车可以说是头部之一，它的 APP 下载量累计达到了22亿次。客服出错不要紧，及时回应，合理补偿，自然就能够获得用户的理解。我们希望途虎养车能够拿出诚意，和消费者坦诚沟通，给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满意的方案。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静。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大蓝鲸网友们的留言。王晴说呢，换根雨水管道也不要多大成本，建议施工单位向前一步，做件好事儿，彻底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信念说呢，老板爽快就简单了，两家把10年的相互交费总额加起来，用理发店交的总额减去汤包店交的总额，中间差价补给理发店，就完美解决了这道数学题，不复杂啊。王晴说呢，水电气开

0: 协同之前，职能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对表户关系进行核对，所以我刚刚就问了你们要不要核对啊，请他能够谨慎的回答，他说是不需要，但这一点我也表示质疑。王琴这个留言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自来水部门去思考一下。春天说，两家用户如果用水时间大致相同，把理发店现在缴纳的金额减去淘宝店就可以了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你看，河南建业说呢，理发店老板讲不清楚，把钱退给理发店就解决了，不用纠结。这个小笼包汤包店的老板思路清晰，敢于承认啊，老板大气。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很温暖，为什么？因为今天各个部门的态度表态，为老百姓解决济南愁盼，都有决心，都有办法，都愿意。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明天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酸还有反式脂肪酸在哪些地方。我们先来说饱和脂肪酸，它是限制食用的，少吃啊。第一个就是黄油啊，其实它就是牛奶中的油脂啊。其实我有的朋友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些烘焙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做某一些菜肴的时候，你包括自己在看啊，就学做菜的时候，就他会说你放点黄油，那么它这个里面是包含着饱和脂肪酸的，还有猪油，还有牛油，尤其是这个来自于牛肉啊，尤其是。这个叫牛的肥肉啊，还有羊油，以及棕榈油、椰子油。其实我们在买一些食品的时候啊，如果是零食啊什么的，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棕榈油、椰子油有没有出现过。那么，虽然饱和脂肪酸也是这个人体生理所需，但人体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所以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它并非必须要限制摄入。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反式脂肪酸了，这个就不是限制使用了，这个是严格限制。配料表里如果有氢化植物油啊这样的加工食品，那很可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会大大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按照我国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中标注，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眼，能不吃就不吃。再说一遍，它的名字叫氢化植物油，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要买了。氢化植物油在配料表中它还会有这个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马甲，什么呢？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还有这个植物奶油、植脂末、代可可脂，就是代表着它是含有这个氢化植物油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看到了你就别买了，它非常的不健康。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无痛治疗、舒适化治疗到底是什么？真的能做到全程不疼吗？很多人觉得牙疼不是病，忍忍就过去了。
2: 还有一个是生理的层面，人在紧张的时候，他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心率加快，肌肉紧绷，这些反而会降低疼痛的一个阈值，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越紧张越疼，
3: 就更敏感，
2: 像恶性循环一样。对，越紧张越敏感。然后口腔呢，本身它又有一个，它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一个区域。然后迷走神经反射就会引起恶心啊，或者晕厥，这些是有的。缓解的方法，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我们就是看到患者，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问诊？然后呢，还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其实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来判断这个患者是不是有牙科恐惧，或者他的焦虑程度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医生，我们会把，因为患者其实他对未知的恐惧，你把这个疾病的原因，然后我要怎么治疗，治疗的每一步大概要做什么，你跟他讲，其实本身让患者了解了，他会就是能放松一下心情。另外呢，有的可以听音乐，而且我们现在在诊室会给那个患者配那个叫减压球。就是他紧张的患者，我会给他减压球，他就自己捏着就能也稍微好一点。然后如果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方法，对于有些个别的，我不吃甜的不就行了吗？然后因为我又不太想去看牙。第一个有点麻烦，第二个我内心有点恐惧。但是呢，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建议，如果牙齿有问题，一定是越早看越好。因为我们如果是比如说那个龋病，它整个一个进展过程，先是表面有脱矿，那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因为在表面脱矿的时候，你的神经其实感受不到，冷热也没有感觉，然后颜色有的表面你可能看到有点发白，但是如果在窝沟或者

0: 是牙齿相邻的面完全看不到，然后呢它会随着这种脱矿和细菌的驻扎代谢产酸以后再继续的腐蚀，它会从就是我们说是前取中取深取，老百姓的这个角度就是从小洞到中洞然后再到大洞越来越深，等到深到一定程度，牙齿的中间就跟骨骼是一样的，它的中间是空的，它有一个那种髓腔和根管腔，里面装的血管神经，如果外界的这种破坏一直到了中间污染了神经，那就变成了牙髓炎，就是牙齿神经的发炎。牙齿神经发炎如果还没有治，它会继续沿着这个牙根，因为牙根的空腔装的血管神经，它如果污染了，它会顺着通道往下走。牙根的根尖有个开口，它是跟骨头相接的，然后牙髓炎的炎症可以往骨头里扩散，就这个坏死的东西可以通过根尖孔扩散到骨头里，那到骨头里以后，周围的牙就是周围的骨头就开始破坏，破坏的再严重一点，就是它有两条路，一种是局部的骨头破坏，慢慢的这个牙就会松掉，然后这牙就废掉了，可能将来要拔掉，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案例，我估计很多人其实看过，前两年我们电视上报道过，就是隔几年就会报道一个病例，因为牙疼导致病人死亡的，它是因为这个炎症扩散在骨头里再扩散，加上比如说病人本身有基础病，或者有免疫缺陷或者其他的就是失望，所以智齿要不要拔不是自己能判断的，我觉得就一般老百姓还不具备能够判断我智齿要不要拔的能力，
1: 我知道
0: 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
1: 这个智齿拔不拔不是看它疼不疼，而是医生来帮我们判断它是拔的话，
0: 看它有没有潜在的危害，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潜在的危害那你可以保留，但如果有潜在的危害，我认为还是要尽早的拔除比较好，
1: 好的，好，汤主任，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请您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我33岁牙齿疼去拍片子了，发现是智齿把前面的好牙给顶坏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个其实您刚才回答了，我觉得他是要拔智齿吗，前面的好牙能保住吗，需要怎么治疗，
0: 那要看它破坏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前面这个牙的牙根已经被顶坏到

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

0: 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
4: 有效管控。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
11: 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天然气水利的外排。
1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

0: 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6: 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0: 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The memory of the

0: 江苏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拓展江苏制造新空间。
1: 刘晓涛会见中金公司董事长陈亮。
0: 省政协召开主席专题协商会议，张丽珍主持。
1: 暑期预制娃话题引发热议，记者观察超前学习切忌盲目跟风。
0: 江苏

0: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阶段，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1: 每到假期提前学成为家长绕不开的纠结，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多年前班级中个别娃提前学，到如今大部分娃提前学，似乎谁不学就没有办法适应当下的教育环境。当预制娃这个词横空出世，直接把孩子物化成了一道代加工的菜品，把教育降格成流水线上的提前量产。这背后是家长的焦虑，是在用知识的确定性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未来最稀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探索和创新。当本该通过实验得出的一个个公式、一个个结论变成预制流水线上拿来就背，孩子对于学习的饥饿感就不再拥有学习中最珍贵的部分，困惑、追问、顿悟便被悄悄地抽走了。假期留给孩子一个探索的空间，去做一些看似没用的事儿，唤醒孩子的内驱力，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事情，这也是未来创造力的唯一来源。教育的智慧从来不是别人学我也学，而是看见眼前这个具体的孩子，给他最适合的生长节奏。
2: 昨天，团省委与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在南京联合举办深化战略合作签约协议暨农商苏青贷工作推进会，在新农精英贷的基础之上，升级推出苏青贷系列产品，为青年来苏再苏发展提供全周期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来听江苏来记者孙欣和实习记者李雅月的报道。
3: 会上，团省委与江苏农商联合银行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四个标准化产品、十大专属权益、一套组合拳，共同构建起覆盖青年就业创业全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标志着共青团加金融合作模式进入全方位深层次的新阶段。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苏青贷聚焦农业经营、科技创新、小店经济、生活消费等场景，精准推出服务青年新农人的新农精英贷，支持 OPC 创业青年
4: 的规制。活动现场，法院、检察院干警、省市人大代表、行业专家、环保志愿者以及青少年、亲子家庭代表齐聚老山观测站，大家通过实地观摩、典型司法案例宣讲、专题座谈研讨、沉浸式自然科普体验等多元形式，沉浸式学习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知识。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浦口区霞光幼儿园园长蒋雨霞说：“
5: 其实这个生态环境这一块也，教育其实。”在我们幼儿园应该说已经在落地，对于爱护小动物啊、节约资源啊，这个包括一些良好习惯的一些培养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非常注重的一些方面。那通过今天这个学习，后续呢我也在想，就是争取更好的一些资源，便于我们生态文明、生态环境建设这块做得切实，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养成一种这样的一些意识，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的建设，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是有责任去维护的。
4: 本次宣传活动紧扣生态环境法典立法精神与核心主旨，座谈交流环节与会人员围绕法典核心条款、司法实操适用规则、市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路径等开展深度探讨，进一步凝聚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工作合力。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程莹说：“
6: 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它为我们未来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法治基础，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它需要整体保护、系统保护，需要解决体制机制当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所以它更强调协同，更强调制度保障，所以在这里面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大量的规则创新。应该说，这一部法典它的实施，为我们未来的生态建设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三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榜首的疾病是脑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缺血性脑中风。

0: 发生溃口，2000多名群众被转移，暂无人员伤亡。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抓获9名嫌疑人。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年内的第5次下调。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海上保险市场因为美以一战事面临高额赔付。高市早苗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俄争议岛屿，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梅德韦杰夫回应说，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领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超2000人死亡，世卫组织担忧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昨天我们就向大家报告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然后停止编号，但是它带来的风雨影响没有彻底消散。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江苏的降水的天气比较频繁，而且程度也比较强。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2: 8月台风扎堆，其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环流庞大，强降雨影响范围广。尽管目前白海豚主体已经消散并停止了编号，但其残余环流结合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搭建起稳定的超长水汽输送带，区域大气可降水量维持高位，江苏也将再次迎来较明显的降水。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介绍，这是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折返的回马枪雨带的影响。
3: 那么到14、15号呢，残余的低压它是一个逐渐东移入海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这个路径呢又会折回来。那我们省的淮河以南地区的降水会更明显一些，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天气。
2: 随着后期台风东移入海，全省天气逐渐转好，那么高温是否会立即卷土重来呢？吴海英说，
3: 14到15号还有明显降水，那这段时间的整个温度不会太高啊。那到了16号、17号，也就是周末啊，随着它的逐渐东移入海以后，我们省大部分地区可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这时候最高温度会上来一点，但是总体来看，那个最高温度呢是在30到32度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不会上得很快。
2: 气象部门提醒，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局部区域雨势较为强劲，公众仍需持续做好防雨、防风、防范措施。
0: 说的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说今天全国暴雨的范围进一步的缩小，江苏成为强降雨的中心，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是大雨，中北部地区就有暴雨，个别点是大暴雨，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3度，最高2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是31度。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昨天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说今天江苏会成为强降雨中心，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即转发并且长文力挺。

称赞中国城市的整洁、民众的友善以及极高的社会安全感。这对全球瞩目的母子档接力种草中国游，迅速地引发全网热议。交汇点江东时评认为，马斯克母子对中国的赞美之所以能够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强烈的共鸣，核心在于他评价的真实性和体感度。从上海学长流转的二手教材来减轻负担，而且旧书上的笔记本身也具备学习参考价值。记者查询发现，去年二月份有学生曾经在问政平台提问，为什么不能够退教材费或者是买二手书。西南医科大学是这样回应的，说容易购买到盗版盗印或者是和教学内容不符的教材这些理由做出回应。但是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规定，教辅材料购买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不得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购买，学校代购也需无偿，不得盈利，这个政策精神同样适用于高校。这件事情呢，西南